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期，四川、山西等地公安机关接连破获非法倒卖学生个人信息大案，从校园内鬼违规导出数据，到运维人员坚守自盗，再到中介层层加价转卖，一条条非法倒卖学生信息的黑灰链条浮出了水面。学生信息竟然成为黑市的商品，不仅透支社会对学校和机构的信任，更伤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环境，必须以零容忍态度一脚到底，彻底斩断伸向未成年人信息的黑手。在相关案件当中，学生和家长信息被批量卖给教培机构、招生中介，学生和家长被骚扰电话、垃圾短信轮番轰炸，正常学习与家庭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包含未成年人身份信息、家长联系方式、具体家庭住址的数据在地下黑市流传，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实施精准诈骗。禁止非法收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相关法律早已划出清晰的红线，而刚性防线屡被击穿，暴露的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一些校外培训机构为拓展客源，长期过度收集信息，为个人信息泄露埋下了隐患。部分单位在信息管理上存在着重采集、轻保护等漏洞，管理制度缺位，有的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学生信息在社交平台上被明码标价。此外，线上数据交易监管存在着跨地域取证难、隐蔽性强等困难。斩断学生信息倒卖利益链，既要抓好阶段性的集中整治，更要善用制度刚性，扎紧信息安全的篱笆。技术上加密预警，每一次数据导出拷贝都全程可追溯，从源头上堵住内鬼批量外泄数据的漏洞。管理上采取线权留痕，对批量导出等敏感操作实行全程留痕与异常阻断。司法上重拳出击，对内鬼及背后的黑灰产业链零容忍，依法从严追责，形成强大震慑。只有标本兼治，铲除倒卖学生信息灰黑产业链的生存土壤，才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打造清朗安全的网络空间。关注下一条新闻，同事之间相处产生摩擦实属寻常，但是啊，如果因为一时的冲动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终将害人害己。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案例，说呢，某电子公司的员工刘某因为琐事与同事发生口角，竟然在厂区楼梯间点燃塑料篷布泄愤。事情是这样的，2025年10月12号，某电子公司员工刘某因为琐事与同事发生了口角，心存不满。当天晚上9点多，刘某到公司 C 栋右侧一间楼梯间，使用打火机点燃楼梯间的塑料篷布，引发火灾之后离开了现场。火势持续燃烧约9分钟之后，被公司保安扑灭。本次火灾造成现场存放的碳晶板、彩条布被烧毁。某电子公司通过查看监控，锁定了刘某是作案人员，后来向公安机关报案。当晚，刘某被抓获归案。火灾发生后，某电子公司进行维修及修复等，共计花费1.7万元。案件审理期间，刘某家属主动向法院代缴赔偿款1.7万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无视国家法律，实施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经构成放火罪。被告人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刘某系初犯、偶犯，其家属自愿退赔被害单位损失，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某的放火行为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某电子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及修复费用1.7万余元，刘某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综上，法院与放火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某电子公司财产损失，该判决已经生效。很多人存在着认知的误区，认为仅焚烧少量的杂物，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火势被及时扑灭，就不会构成严重的犯罪。从法律层面来讲，放火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的重罪，其入罪的核心不在于最终损失的大小，而在于行为本身是否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及公司财产安全构成现实当中的危险。本案当中，被告人刘某故意引燃可燃物，在人员设施集中的厂区楼道制造火情，火势一旦失控，极易蔓延扩大，后果呢也是不堪设想。即便火势被及时扑灭，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仍然构成放火罪。法官提醒，放火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是刑法严厉打击的犯罪。面对职场摩擦、人际纠纷，大家应当理性管控情绪，通过沟通协商、单位调解、合法维权等途径化解矛盾，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铤而走险，最终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得不偿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关注下一条新闻，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份药品的目录能有多大的杀伤力呢？2025年11月，湖北省卫健委印发了一份创新药鼓励应用目录，将26种本地药企的药品圈了进去，要求全省2级以上公立医院优先配备，还专门开了进院绿色通道。乍一看，措辞温和，鼓励而不是强制，但紧接着台账管理、动态监测、定期填报、通报督导，一套组合拳跟了上来。在医院的体系里，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所谓的鼓励和任务之间往往只隔一层窗户纸，当鼓励配上了台账和通报，它就不再是建议了，而是一条隐形的行政指令。对此，今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的认定很干脆，这些违反了反垄断法第39条和45条，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这起案件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体面。没有红头文件写着禁止采购外地药品，没有明文规定必须使用本地产品。他只是设了一个目录，开了一个通道，搞了一套监测，但竞争法上的限定交易从来不看你是否用了强制性的措辞，关键在于行政权力是否在事实上压缩了市场主体的选择空间。更耐人寻味的是遴选的标准，26种药品入选依据不是质量、疗效、价格，而是产地。评判基准一旦错位，整个市场竞争的底层逻辑就被偷换了。公立医院是我国药品销售的主渠道，能不能进医院直接决定一个品种的市场生死，谁掌握了进院通道，谁就扼住了市场的咽喉。而当这个通道由行政力量出面疏通时，竞争的天平便瞬间倾斜。地方上为什么愿意做这件事情？账很好算，本地药企中标，税收留在本地，就业留在本地，产业链政绩也好看。但是代价由谁来承担呢？当然，患者是第一个买单的，只能在被圈定的范围内做选择。本地药企看似受益，实则被养在温室里，靠保护活着的企业一旦篱笆撤掉，真刀真枪的市场面前会是怎样的表现呢？大量的案例反复验证过一件事情，那就是越保护越脆弱。更值得关注的是查办层级，过去啊，这一类的案件多由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对象也以区县或者地市部门为主。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直接出手，查的是省级卫健委，并向湖北省政府发行政见一书，要求追责问责，从绯闻到追责，制度刚性正从纸面走向现实。从2022年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出台，到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施行，制度框架已相当完备。但是这份目录出台的时候，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已经施行一年有余，对照审查标准几乎逐条撞线，它究竟有没有经过审查呢？如果没有经过审查就出台，程序上即构成违法，如果审查了还能放行，说明审查在执行层面流于形式。无论哪种情况，都指向同一个症结，那就是制度的纸面刚性尚未完全转化为执行刚性。画地盘设关卡的心思也该歇一歇，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自留地，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是在开放竞争中成长出来的，不是靠红头文件喂出来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一名市民向媒体反映，自己因为病到医院就诊时，发现医保系统显示其已死亡，导致无法正常看病。他向医保部门反映多日，问题仍未解决。该市民还提到，新化县医疗保障局官网工作人员称，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人遇到同样的情况。无独有偶，最近呢，有一位工作人员称，他的省里面下发了一份名单，将他们被误登记为死亡的人员标注为遗失。他说呀，我们这边工作人员无法联系到他们，就统一做了终止参保处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名单当中联系不到的人很多是改制企业的退休人员，由于原企业已不存在，他们无法核实这些人究竟为死亡还是健在。该宗工作人员说，发现问题后，他们没有权限更改，需要上报给娄底市的工程师，由对方在电脑上修改信息。他还透露，娄底那边工程师的人手不多，有些忙不过来。这边呢，接到群众的电话，他们很急的话，就只能多催几次。他还说，最近几乎每天都有人找过来。当地的医疗保障局负责参保工作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八月中上旬有居民打来电话，才发现出了问题。他说呀，刚开始找来的比较多，这些天少了一些。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被误登记的群众如果遇到急诊等情况，可以先就诊，待医保恢复后再去报销。至于被误登记为死亡的人员数量，该工作人员表示，他接到的有20多个，但总数不清楚，因为还有一些同事也接到过电话，他们是直接上报的。对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出现此类差错时，相关部门应有及时纠错的能力，避免群众长期遭受困扰。在技术和权限无法短期突破的情况之下，也需要特事特办，提供过渡性和临时性的措施，方便群众。毕竟出错的是政府部门，而不是群众个体，他们不应该为此承担不必要的麻烦和不便。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发布通报称，凤献坤为新化县凤家镇村民，现年70岁，因当地村干部刘某在为其进行医保信息核实时，误将其参保状态修改为终止参保，导致凤某坤未能及时享受正常的医保待遇。目前凤某坤医保未报销部分已由当地镇政府垫付，错误参保状态正在按照程序进行更正。通报表示，县纪委监委已经启动追责问责程序，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纪进行处理。近日，广东阳江一名16月大的女婴突然呕吐，因为孩子能睡能喝，家人怀疑是肠胃炎或者积食，直到26小时后送医拍片，急诊结果显示，一枚圆形物体卡在了孩子的食道内，圆形高密度影片在 X 光片上清晰可见。电池所在的食道位置已经发生严重的腐烂和灼伤，最终医生通过急诊手术取出了纽扣电池。医生表示，电池在食道内停留2个小时即可导致黏膜受损，6个小时可能造成深层溃疡，12个小时可致深层组织坏死，超过24小时则面临食道穿孔、气管、食管瘘、腐蚀主动脉导致大出血等风险。同时医生也强调，小孩子误吞电池属于特级急症，一旦怀疑孩子吞入纽扣电池，必须立即为其进食进水，为急诊手术做准备，并前往配备小儿消化内镜或具备耳鼻喉科急诊能力的医院就诊。问题来了，孩子吞下异物，咱们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对照以下两种情况，大家要判断是否需要立刻就医。第一种情况可居家观察，如果这异物体积挺小的，表面光滑，无毒性，无腐蚀性，孩子没有呕吐、持续咳嗽、呼吸急促等不适，可居家观察，并且及时咨询专业儿科消化医生。第二种情况必须马上就诊了，那就是异物边缘尖锐，长度较长，或者是带有毒性、腐蚀性，需要第一时间到消化专科就诊，由医生评估内镜或其他干预的方案。那如果咱们或者孩子误食这五类高危异物，必须就医。第一个纽扣电池，第二个磁力珠或者强力磁铁，第三个尖锐的物品，你像鱼刺、别针、金属碎片等，它们会划破消化道，引发出血穿孔。如果影像学随访显示异物持续向下移动，无卡顿滞留，可短期居家复查观察。第四种吸水膨胀珠，也就是咱们在市面上看的水宝宝，这种商品进入肠胃后会吸收体液，快速膨胀，如果吞食数量多，膨胀体积过大，很容易堵塞肠道，引发肠梗阻。第五种腐蚀性化学物品，你像厨房重油污清洁剂、空调清洗剂、高活性洗衣凝珠等强酸强碱类物品，都是具备强腐蚀性的，一旦误服，千万不要呢大量饮水稀释，会扩大腐蚀创面，需要立即送医，交由专科处置。

0: 家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 喂，妈。
2: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3: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4: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继续了解新闻。根据国家医保局13号通报，继上海某科贸商行设支架球囊行贿案公开曝光，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每条支架收5000元回扣之后，仅2025年下半年，该医院又涉及9件司法刑事判决。该医院工作人员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1658万元。持续时间量最长达11年，累计涉案金额1.84亿元。根据介绍，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该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河北明视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石家庄尚道轩医疗器械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涉及单位行贿罪。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向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向该医院工作人员行贿2064万元，涉案医药产品以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医用耗材为主，约30种，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蓝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已将上述案源信息通报至河北省医保局，作为对涉案企业开展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和对相关定点医疗机构开展非检的重要线索依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持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强化向上市许可持有人穿透力度，同时坚定不移持续优化完善集采制度，持续加大定向非检力度，坚决挤压医药代金销售的非法空间。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文彦派出所接到一名外卖骑手的求助，称其配送订单遭到恶意退款。接警之后，民警陈建带队赶赴现场。经过了解，骑手将订单送达之后，顾客却称没有收到，导致骑手被平台处罚。正当民警开展核查工作时，文彦派出所。又接到另一名骑手报警，称有2笔订单被匿名顾客以未收到货为由恶意退款。看到熟悉的收货地址，通过将3笔订单串联研判，陈建判定这不是偶然纠纷，而是有预谋的违法行为。依托前期积累的线索，陈建协调房东配合排查，成功锁定嫌疑人程某，并将其传唤调查。面对详实的证据，程某如实交代，为了贪小便宜，多次以未收到货为由申请恶意退款的诈骗违法事实。目前，程某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处罚，并赔付骑手全部损失。在此啊，也提醒大家，外卖骑手遇到恶意的退款、恶意索赔等行为，应该及时向平台和警方反映。外卖平台应该加强检查审核，及时发现和填补漏洞。消费者也应诚信下单、真实反馈，千万不要耍小聪明、贪小失大，触碰法律红线，结果得不偿失。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干饭莹莹的悲剧。挣钱固然重要，身体永远是第一位。这是24岁百万粉丝吃播博主干饭莹莹，她的本名叫做陈子怡，生前留给网友的最后一句叮嘱。从体重高达320斤因心衰离世的泡泡龙，到酗酒挑战透支生命的三清哥，相似的悲剧反复上演。这些以生命为代价的惨痛教训，折射出流量时代猎奇表演最残酷的真相，那就是在算法与资本的裹挟之下，部分自媒体从业者的身体正沦为被流量收割、被高收益迷乱双眼的廉价耗材。当常规的美食分享已无法满足受众日益提高的刺激确值，反常识的身体表演便成为流量密码。身形瘦小却食量惊人，挑战生理极限，突破饮食禁忌，这些内容制造出强烈的认知失调与视觉冲击。观众在围观他人失控的过程当中，既获得了猎奇的刺激，也在潜意识中确认自身的自控力与道德的优越感。正是这种复杂的心理需求，为突破身体极限、违背常识常理的极端表演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市场土壤。畸形吃播生态的背后呢，是一条完整且冷酷的逐利链条。平台、MCN 机构与主播形成利益共同体，将生命的透支包装成流量的盛宴。尽管我国反食品浪费法已明确禁止制作、发布、传播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音视频信息，各大平台也多次开展专项整治，但现实当中，深夜隐蔽开播、剪辑拼接造假、变相夸张进食等规避手段层出不穷，行业治理屡屡陷入整治、收敛、反弹的猫鼠游戏。整治猎奇表演乱象不能停留在事后封号、出示追责的被动治理，必须穿透表象，捕捉社会心理与技术逻辑的变迁，构建法律底线到平台责任到行业自律三位一体的防控体系，全方位斩断灰色产业的生存链条。首先，监管部门需要细化治理颗粒度，消除法律适用的模糊地带。其次，平台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推动算法向善与技术反制。再次呢， MCN 机构不能继续隐身，必须承担连带的管理责任。我们也想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凌驾于生命之上。干饭莹莹的悲剧是一次沉痛的警示，在流量狂奔的时代，我们或许都该停下来想一想，究竟什么样的内容才真正值得被看见、被传播。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新闻。近日，假支付宝、假微信类造假工具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部分电商平台，花 1.8 元就能生成显示上亿金额的虚假转账截图，几块钱就能买到伪造的 APP 安装包。这些仿冒的软件不仅能够随意修改页面账户的余额，还能制作虚假转账的视频，伪造全套交易与聊天记录，仿真度极高，迷惑性极强。一些人呢，将这种造假工具当作博人眼球的消遣，认为是无伤大雅。殊不知，这些看似戏谑的网络炫富操作，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对老百姓的钱包就是真风险了。尤其是对于风险识别能力较弱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小微商户而言，虚假交易截图、逼真的转账动画极具欺骗性，极易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工具，直接威胁群众的财产安全。移动支付的普及，让线上交易成为民生日常和商业常态。倘若只需几块钱就能生成足以以假乱真的虚假交易凭证，伪造支付页面，不仅会让个体线上交易陷入信任危机，更会滋生一系列的违法乱象。从二手交易中伪造转账记录骗取货物，到商业场景中伪造收益恶意营销，再到社交平台借助造假炫富收割流量，营造虚假人设等，如果任由低成本造假工具泛滥，会持续抬高社会信任的成本，扰乱市场秩序。事实上，这一类的造假工具从开发、运营、售卖到恶意使用，均可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此前有人利用虚假转账记录诈骗获刑，有人开发销售此类软件，非法获利20000余元，锒铛入狱。根据刑法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设立用于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情节严重的，涉嫌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果明知他人利用该类造假工具实施诈骗仍提供的，则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除了刑责，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同样难逃。令人深思的是，如此明显的违法工具为什么能在电商平台上公开售卖呢？并且部分店铺的销量高达数千笔。相关的新闻登上热搜之后，部分电商平台快速下架相关链接，但是仍有商家私下接单，打着微商工具晒图神器的幌子，使用隐晦关键词规避审核，这暴露出平台审核机制的漏洞与主体责任的缺失。治理伪造支付乱象，既要以刚性法治监管收紧制度篱笆，以精准技术防控补齐漏洞，压实平台法定责任，打击违法黑灰产链条，让造假者无处遁形，付出应有的代价。也要加强普法的宣传，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破除错误的认知，绷紧反诈这根弦，树立清晰的网络法治观念。数字交易的真实可信度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财产安全，唯有全社会共同努力，以法治保驾护航，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才能把好交易安全关，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关注下一条新闻，搭蹭知名影视剧侵权吗？恶意剪辑视频贬损竞争对手如何担责？直播营销该有怎样的尺度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九件反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厘清了仿冒混淆、侵害技术秘密、商业诋毁、虚假宣传、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等重要法律问题，既包括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传统消费领域，也涉及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重点领域。比如某营销公司是注册商标六福六福珠宝的被许可使用人，某珠宝公司受让取得金六福尚美标识后，又将该标识许可给某商行使用，商行将该标识使用在珠宝类商品上，珠宝公司还将金六福尚美作为企业名称当中的字号登记使用。营销公司认为啊，珠宝公司侵害了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便诉至法院。最高法审理认为，六福商标经过其注册人某集团及营销公司的持续推广使用，已具有较高市场的知名度。珠宝公司作为同业经营者，在后登记企业名称时，对在先注册的六福商标应当知晓，但仍将完整

你像傍名牌搭便车的情况，在影视行业也时有出现。某科技公司是知名影视剧《狂飙》的出品方之一，独家享有该剧的知识产权。某管理公司和某酒业公司为关联公司，均成立于影视剧《狂飙》热播期内。管理公司、酒业公司委托某啤酒公司生产多款狂飙品牌酒类商品，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狂飙变体文字，字形风格与狂飙片头所用字体高度近似。法院审理认为，狂飙一词虽为常见的汉语词语，但作为影视剧名称，随着影视剧的热播与该剧形成稳定的对应关系，能够发挥识别作用，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暗示了公司在多种酒类商品上突出使用狂飙的变体文字，将狂飙作为企业字号登记使用，并在线上线下的大规模宣传活动中搭配使用影视剧《狂飙》的主人公名称等元素以及影视剧画面，主观上具有攀附他人商业信誉的故意，客观上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该商品与影视剧的权利人存在许可使用、商业合作等特定的联系。啤酒公司为对《狂飙》变体文字的使用进行审查存在着过错，法院判令管理公司、酒业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500万元，啤酒公司就其中的50万元承担连带的责任。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聆听程响的歌。程响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1989年3月26号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她以温柔治愈的嗓音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著称。这首歌将文学性与旋律结合，被评为是副歌直追方文山。我们一起来聆听程响演唱的《可能》。

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是一首以江南烟雨为背景，书写爱恨别离的抒情歌曲。这首歌凭借其诗意歌词与情感共鸣，成为一首现象级的歌曲。

很多乐评人指出，人间烟火的成功在于用文化学的歌词弥补旋律的简约，程翔也凭借此歌进一步奠定情感叙事天后定位，成为短视频时代歌红人不红的典型代表。

陈翔演唱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这首歌上线了24小时，即跻身音乐平台前十。2021年获得第二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热歌奖，全网的播放量超过了100亿次。很多乐评人认为，这首歌曲通过缅甸基因加中文叙事的融合，展现了全球化时代音乐跨文化传播的一种魅力。程响呢，也凭借这首歌曲进一步巩固了情感叙事天后的地位。

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不再联系》。这首歌以舒缓的钢琴旋律为主线，搭配程翔清澈干净的嗓音，形成平静叙述伤痛的独特听感。尤其是副歌部分朗朗上口，很适合短视频的传播。

四季玉米这首歌，歌词以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来开篇，将四季更迭与爱情阶段结合，表达余生都有关于你的执念。副歌反复吟唱做你的嫁衣有多美丽，既是对婚姻的浪漫向往，也暗示着即便岁月老去，姓名刻心底的永恒誓言。一起来聆听程翔演唱的《四季玉米》。

等你归来这首歌成功的在于用克制的词句承载了汹涌的深情，其三生三世的时空叙事精准击中了听众对于永恒承诺的渴望。这首歌在网易云、 QQ 音乐等平台有超过百万的翻唱版本，包括方言版本啊、戏腔版本等创意的改编。在2024年还推出了交响乐版，由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登陆央视音乐频道经典之夜的栏目，一起欣赏由程翔演唱的《等你归来》。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程响演唱的《时光洪流》，也希望今天程响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

0: 触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你第一次看到敦煌壁画时，是否也曾被那斑驳的色彩与模糊的轮廓所牵动，渴望穿透时光，看见它最初的模样。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收录了跨越两代人的112幅复原壁画，将脱落的线条、褪去的华彩一一寻回，重现敦煌初会时的绚丽。从灵动飞天到世俗风情，从古老故事到海外遗珍，每幅画都配有深入浅出的解读，带你走进壁中的世界与画外的深情。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敦煌初见时》。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

0: 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站在莫高窟的洞窟里，抬头望着一壁壁斑驳的壁画，很多人的心里都会涌起一个念头：千年之前，当画匠们放下画笔的那一刻，这里该是怎样一番令人屏息的绚烂景象？这或许就是敦煌壁画复原艺术最朴素的起点。它不是要抹去历史的痕迹，而是试图进行一次温柔的时光逆流，通过画笔将那些被岁月磨蚀的线条重新连接，让那些早已暗淡褪去的朱砂、石青、金箔重新焕发出神采，最终为我们拼凑出一幅幅壁画出城时的完整容颜。这项工作的根基深深扎根在临摹二字之中，可以说没有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代代人在洞窟里面壁挥毫的坚守，就不会有今天复原艺术的任何可能。早在20世纪40年代，当常书鸿先生带领第一批研究者在流沙与微壁之间开始抢救性临摹时，他们就不仅仅是在拷贝图像，更是在与时间赛跑，为后世留下劫后余生的文明火种。条件异常艰苦，但他们凭着对艺术近乎信仰的热忱，一笔一画地留存下了最基础的线稿与色彩记录，为后来的所有研究铺下了第一块基石。临摹远非简单的复制，在那些终日与壁画相对的日子里，研究者们逐渐发现，临摹本身就是最深入的研究方式。当壁画上面的榜题文字早已淹没无存时，画中的每一个形象、每一处细节，就成了解读故事的唯一密码。通过临摹去读画，去解构人物的姿态、服饰的纹样、场景的布局，才能反过来到浩瀚的古代文献中去寻找对应的线索。历史上许多壁画题材的重新定名与发现，比如一些生动的因缘故事画，正是研究者们在临摹中捕捉到了细节的异常，继而从佛经典籍当中大海捞针般考证出来的。这个过程让临摹从技术活升华为一门连接图像与文献艺术的历史的学问。而不同的临摹又发展出了不同的方式，最为客观的是线状临摹，它像一位忠实的史官，将壁画当下的每一处残缺、每一片变色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主要为考古研究服务。在此基础上，整理临摹则进行有限的、谨慎的修补，比如延续一根中断的线条，补全图案对称的一角，让画面看起来更加的完整，但色彩仍保持历经风霜后的旧色。这两种方式在敦煌研究的早期，尤其是在影像技术不发达的年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记录与传播作用。然而，人们心中那份对初见的渴望，最终催生了更进一步的复原临摹，它的目标更为宏大，也更为艰难。不仅要补全残缺的构图，更要追溯和还原壁画绘制之初所使用的矿物颜料所应呈现的鲜亮色彩，这绝非凭空的想象与创造。早期的艺术家如张大千先生，虽从敦煌汲取了丰厚的艺术养分，但其临摹作品个人风格鲜明，更像是一种艺术再创作。真正科学的复原必须建立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复原者需要像侦探一样，综合运用艺术史、考古学、化学等多学科知识。他们要探究古代颜料的成分与变色机理，对比不同时期、不同洞窟的用色规律，甚至要从同时代其他艺术形式中寻找色彩佐证。其目的是为了拂去时光落在艺术品上的尘埃，让今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敦煌艺术直指人心的原始冲击力。比如那些如今已经变为深褐色的菩萨面庞，在复原图中将重现肌肤的洁白与红润，

些模糊一片的盛大惊变场景，将再现当年楼阁巍峨、人物纷繁、色彩辉煌的视觉盛宴。这项工作的艰巨，可以透过一幅名为《都督夫人礼佛图》的盛唐杰作的复原历程窥见一斑。这幅画命途多舛，原壁已经损毁严重。最早，段文杰先生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抢救性的线状临摹，保住了基本形貌，但画中仍有大量缺损。于是呢，被誉为活字典的石伟湘先生接过了接力棒。他凭借对敦煌历史、民俗、服饰、器物的百科全书式的了解，对缺失的人物、衣饰、器物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补绘，完成了精确的线稿。最后，在充分研究盛唐色彩风格的基础上，由继承父母事业的艺术家为线稿敷彩，最终让这幅雍容华贵的唐代丽人礼佛图穿越重重迷雾，再度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一幅复原画的诞生，往往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研究的结晶，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由几代人接力的对话。两代人跨越七十年的坚守与传承，重现敦煌壁画初成之时的绝美容颜。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敦煌初见时》，欢迎继续收听。推开莫高窟厚重的大门，仿佛踏入了一条流淌千年的艺术之河。只是这条河在流经我们眼前时，水面已不免泛起岁月的浑浊，许多曾经璀璨的珍珠沉在了河底，光泽变得模糊。有那么一些人，他们选择逆流而上，用手中的画笔做篙，试图打捞起那些珍珠最初的光芒。史敦宇就是其中的一位摆渡人，他的工作是为斑驳的敦煌壁画复原容颜。这听起来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魔法，但魔法的背后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一套严谨到近乎虔诚的工序，是几代人接力传递的细心与耐性。一切的起点在于一根精准的线条，复原不是创作，它必须牢牢锚定在历史真实的基石上。对史敦宇来说，最可靠的基石莫过于他的父母，第一代敦煌研究者石伟湘和欧阳林留下的海量线描手稿。这些稿子是父母们在洞窟当中经年累月面壁精修的结晶，每一根颤抖或坚定的线条都记录着壁画在某个历史瞬间的真实样貌。当他决定复原一幅画时，首先会将这些珍贵的铅笔线稿小心翼翼地转磨到特选的白棉布上。您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是布呢？这还得追溯到更早的渊源。当年绘画大师张大千在敦煌时尝试过各种载体，最终发现未经漂白的白棉布，其粗糙质朴的肌理最能够模拟石窟壁画的颗粒感，运笔其上，色彩附着的感觉也最为接近原画。这个门道由张大千传给了史敦宇的父母，又自然而然地流淌到了史敦宇手中。勾勒出大样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考验功力与学识的环节，补全那些已经消失的部分。壁画上常有因起甲、剥落或人为损坏而形成的空白，就像一部珍贵的古籍被重铸出了几个洞，丢失了关键的词句。如何填补这些洞，让画面重归完整且合理，这需要一双贯通历史的眼睛。史敦宇继承了父亲石伟湘那种考证癖，面对一处残缺，他从不轻易下笔。比如他曾复原莫高窟第61窟的一幅于田公主供养像，原画当中公主的冠饰漫漫不清，华美的衣裳也只剩下暗淡的轮廓，怎么办呢？他的方法是左顾右盼。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洞窟里，他找到了身份相近的于田皇后画像，对比其服饰形制，
又从敦煌出土的绢画文献当中搜寻关于这位公主的蛛丝马迹。经过这样一番纵横对比，就像是拼图找到了边缘的参照，缺失部分的模样才在心里渐渐地清晰起来。这种补全不是画家的自由发挥，而是考古学家般严谨的推理。每一笔新增的衣纹，每一处天上的配饰，都必须有来自那个时代的旁证。线条定稿之后，便是让画面活起来的关键，着色。这才是复原工作最具挑战性，也最能够直击旁观者心灵的华彩乐章。今天的我们站在石窟当中，常常看到菩萨的脸是深褐甚至黑色的，衣裙是暗淡的土灰色。这并非古人的审美，而是铅丹等矿物颜料在漫长时光当中发生了化学变化。复原就是要拨开这层变色的迷雾，重现色彩的初心。史敦宇对色彩的感知源自他独特的生命经验。他生在敦煌，长在洞窟之间，那些壁画是他童年的绘本。尽管颜色已变，但画面的气韵、布局的节奏早已融入了他的血脉。同时，他深入研究历史壁画用色的规律，分析矿物颜料的特性。上色时，他运用中国工笔画三繁七染的古老技法，不是简单的平涂，而是通过一层层色彩的反复均染照染，让色彩从画布深处透出来，形成丰富而沉着的层次。当他用纯净的石青复原出天空的深邃，用明丽的朱砂点染出唇间的生机时，那个被灰褐色尘封了千年的盛世便瞬间在眼前苏醒，焕发出动人心魄的视觉感染力。完成这样一幅复原作品需要多久呢？答案是以年为单位。从查阅资料、考证细节到勾线染色，每一步都急不得。一幅中等复杂程度的壁画花费两三年时间是常态，遇到大型经变图则可能耗去十年以上的光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漫长对话，更是一场跨越家族时光的接力。史敦宇常常觉得自己不仅是临摹者，更像是与古代无名画师跨越时空的合作者。他以父辈的线稿为桥梁，以学术考证为路径，试图理解并再现当时画师下笔时的心境与追求。然而复原的终点并非将画作束之高阁，史敦宇深深懂得，让这些重现光彩的艺术生命真正延续下去，必须让他们从学术的殿堂走进更广阔的人间。因此他不遗余力地通过出版画册、举办展览、参与公共美术馆建设，让复原壁画与当代观众见面。更让人感动的是，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支持年轻人将敦煌元素进行现代转化。无论是文创产品还是数字艺术，在他看来，敦煌艺术从来不是凝固的化石，它曾是最鲜活、最富创造力的古代潮流。今天的复原与活化，正是让这条古老的艺术之河重新汇入当代生活的汪洋。翻开这本《敦煌初见》时，当斑驳褪色的飞天重现初绘时的瑰丽神采，当模糊的故事变得眉目清秀、衣带生风，那种震撼是直抵心灵的。这不仅是一本复原壁画集，更是一场由两代敦煌人接力完成的与时光的温柔对话。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敦煌初见时》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书香说，敦煌历时三千年，几百世，几十代人历经磨难，砥砺前行。读者黑皮小刺猬说，我没去过敦煌，一直向往，看完书中的修复图被强烈的震撼了，那种空灵又佛性的绘画艺术表达，对比当代的规模效益下的模式化，真的会有种艺术水平倒退的感觉。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敦煌大历史，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大话中国艺术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的小型书，内容涵盖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领域，每本书都用皮革装订，方便携带。他曾说，一个没有书的人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他在战场休息时常阅读普鲁塔克、伏尔泰、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从书中汲取政治与军事智慧。虽然身处炮火之中，拿破仑依然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他甚至在圣赫勒拿岛被流放期间，也不忘带上几千本书陪伴晚年。对于他而言，书不仅是消遣，更是一位忠实的谋士。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见
2: 听所听，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渐渐我们发现啊，嘴里常说的改天、下次、以后，更多的时候呢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很多暂缓是无奈，却最容易错过美好。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得啊，人一直在，事儿呢一直在，机会一直在，总是等我们忙完，等我们安稳，等我们有空，再去弥补遗憾，奔赴热爱，陪伴所爱。可现实呢，大多数的遗憾都不是故意错过的，而是一次次无奈的暂缓，慢慢变成了再也来不及。你以为只是延后的一次相聚，可是人与人的缘分啊，是经不起反复搁置的。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陪伴，可是家人老去的速度呢，从来不会等你有空。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改变，可是内心的热爱和心气儿啊，会在一次次等待当中慢慢的变淡。生活当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也没有永远待命的时机。很多当下的选择呢，看似只是先放一放，实则是悄悄拉开了遗憾的序幕。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身不由己，但呀，更要清醒，美好从不会为谁一直停留，习惯性寄希望于未来，注定会辜负当下的时光。人生没有万全的准备，行动才是最好的答案。很多人啊，喜欢把事情推给下一次，留给以后，本质上呢，不是懒惰，而是太想稳妥，太求完美。我们总是想着等状态更好，条件更足，实际更佳，再开始努力，再去好好生活。可真正的人生从来没有100%完美的时刻，也没有人呐能够真正的做到万全准备再出发。所有变好的人生，所有圆满的结果，都不是等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都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是开始了才慢慢变好的。那些把日子过得很通透、很从容、有力量的人，不是他们的生活更轻松、运气更好，而是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未来不可掌控，唯有当下可控。他们可以接纳生活的忙碌，理解自己的局限，但是啊，从来不放任自己一味的去等待。有空隙就成长，有机会就把握，有心动就行动，不把期待呢透支给未知的以后。所以说朋友们啊，咱们不用等完全清闲才读书，碎片化的坚持呢，也能够慢慢的沉淀底气，也不用等万事顺遂才改变，此刻的小幅起步也能慢慢的颠覆现状。不用等合适的机缘才珍惜，当下的真诚与奔赴就是维系一切美好的根本。时间是最公平的，它体谅成年人的不容易，也奖励呢每一个踏实前行的人。你愿意把握当下，生活就会持续回馈你惊喜。你一味的观望等待呢，日子就会只停留在原地。放下来日期许，好好把握当下。过去已然既定，纠结再多，遗憾再多，也都是无法重来的。未来充满未知，期盼再多，设想再多，都未必如期而至。真正属于我们，能被我们掌控，能被我们改变的，从来只有此时此刻。你看哈，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认，很多推后呢，都是生活所迫，都是无奈之举。但是啊，成熟的本质就是看懂生活的局限之后，不再习惯性的安慰自己说以后再说，咱也不要再等改天，想陪伴的人啊，咱有空就去奔赴，不要让相处越来越少，不要再等下一次，想坚持的事呢，
咱现在可以启动啊，不要让热爱慢慢归零，别再等待以后。

想改变的生活，咱就现在行动，不要总回首过去留下遗憾。成年人最高级的生活智慧，就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也抓紧每一个当下，不焦虑未来，不内耗过去，不辜负相遇，不荒废时光。所以咱不必期许遥遥无期的来日，当下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珍惜，每一次奔赴，都是人生最好的时机。所以说，不要等改天，不要等下次，不要等以后，朋友们，咱们就趁现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骨子里很坏的人。这么说吧，我见过太多人吃过亏啊才醒悟，认人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是看表面热情，而是看骨子里的底色。你看哈，那些骨子里很坏的人啊，身上呢总藏不住某一些特质。那今天呢，咱就把这些经验啊，血淋淋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第一种人喜欢打探隐私，却从不透露自己。这一类人啊，永远在问你赚多少钱啊，你最近跟谁谈恋爱呀，你家里什么背景啊，你爸你妈干啥的。可当你反问他的时候啊，他总是能滴水不漏的绕过去。他为什么这样做呀？因为信息不对等就是权力，他呢掌握你的底细，就能在关键时刻拿捏你，利用你。以前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啊，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平时呢很装作关心你，实则呢是在收集情报，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后来呀，有人升职了，哎，这个骨子里很坏的人啊，立马就把打听来的黑料呢捅给领导。这种人啊，你不要把别人的秘密当作筹码啊，本质上就是在为自己的坏心思来做准备。第二种骨子里很坏的人，当众给你难堪，还说呢我是为你好。注意呢，不是私下提醒，而是专挑人多的时候啊，我才说这句话的。用看似善意的话呢，把你架在火上烤。比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说，哎，你怎么还单身呢？是不是你眼光太高了？或者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一句，这个方案有点问题，你是不是没认真准备呢？那这种人精确的知道怎么让你难堪，但是事后等你质问他的时候，他还装得很无辜。你看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哎，这个是完全是 PUA 的本质啊，他就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贬低你，让你产生自我怀疑。第三种人，对强者卑躬屈膝，对弱者趾高气昂，这是最明显的人品试金石。你看哈，看一个人怎么对待服务员、保安、清洁工，你就知道他骨子里是什么货色。那些对于领导笑脸相迎，转头就对下属颐指气使的人，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原则的，只有利益计算。他们对你好啊，不是因为你值得尊重啊，而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你看，如果你一旦失势了，他翻脸绝对会比翻书还快的。第四种人，永远呢都是在制造对立和矛盾。大家想一想，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挑拨离间了。今天跟你说 A 的坏话，明天跟 A 说你的不是，表面上啊他跟谁都挺好的，实际上让所有人都互相猜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浑水才好摸鱼呀，大家都在内耗，他就能坐收渔利了。我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团队，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所搞垮的。原本配合很好的几个人呢，就被这样的人三言两语挑拨的各自为战，最后这项目也黄了，只有他一个人全身而退，还得到了好处。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可恶呢？第五种人，出事了习惯性的转嫁责任，拒绝自我复盘。这一类人啊，永远不会向内审视自己的问题，一旦这个局面搞砸了，他的第一反应啊，不是复盘自己哪里做错了，而是向外寻找借口。在他的认知里啊，自己永远是没有错的，错的呢是谁呀？是环境，是伙伴，是运气。
哪怕证据摆在眼前了，他也会扭曲事实，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你和这类人共事或者相处非常的消耗，你要不停地替他疏漏兜底，长期下来功劳归他，锅呢全是你来背。

第六种人擅长卖惨表演，用弱势实现控制。真正受过伤害的人啊，他是不会到处四处宣讲自己的苦难的。只有心思不纯的人，他很懂得利用委屈的姿态来博取周围人的同情。他呢会不断地渲染自己的不幸，来诱导你呢去体谅、去包容，甚至呢牺牲自己来成全他。可只要你看透他拒绝配合呀，这样的人他就会立刻地变脸来指责你冷漠无情。大家要记得呀，这个不是脆弱呀，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心理手段，专门用来绑架身边人的选择。

第七种人习惯性拖拽身边的人向下沉沦，他们这样的人是看不惯身边人向上变好的，他自己呢不愿意跳出泥潭，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把身边的人也拉下来。他看到你努力进取，他不会鼓励你，反而会不断的泼冷水，反复的灌输现实残酷的消极的论调。他的内心很难接纳别人的优秀，你的上进呢会反衬出他自身的懈怠。如果你长期的靠近这一类的人啊，你会发现你的心气呀、行动力呀，都会慢慢的被消磨，慢慢的丧失向前的动力。

第八种人叫做边界感彻底缺失，恩情轻易归零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一种人，你千百次的去帮扶他，但是在他眼里呢，属于理所应当。只要有一次没有满足他的期待，过往所有的善意便全部的一笔勾销。你对他的帮助呢，他不会记在心里，但是啊，一旦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过往的情谊那便直接作废了。更有甚者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口碑，还会颠倒黑白，对外抹黑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说这些呀，不是教你对所有人都充满戒备啊，处处怀疑身边的每个人，而是提醒大家一下，人性很复杂的，不要只用善良去判断一个人，人品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一个人多条特征同时出现，不要心存幻想，不要觉得自己可以感化对方，人性很难被改变。你的心软呢，只会变成对方拿捏你的突破口。咱要说呀，善良没有错，但是善良必须要带一些锋芒哦，不要把你的真心啊消耗在不懂敬畏、不懂感恩的人的身上。远离消耗你的人，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0: 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

0: 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们接着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手机广告弹窗呢层出不穷，越用越发卡顿。刚和家人聊完想买的物品，购物广告呢马上就推送过来了，刚收到短信验证码，骚扰电话很快就打进来。很多人啊以为是不是手机被偷听了呢，其实问题的根源呢很可能就藏在大家很少留意的悬浮窗的权限之上。悬浮窗呢本身是安卓系统一项很实用的功能，导航小窗口、微信视频小弹窗都靠它实现，方便边干别的边用软件。但是便利的背后呢，来历不明的 APP 如果拿到了这个权限啊，它也就会埋下隐私安全的隐患。当恶意软件获取显示在其他应用上层权限之后呢，它可以在屏幕最上层弹窗伪造虚假的界面，遮挡系统提示，诱导你主动填写密码、验证码。这就是安全领域常说的覆盖层攻击。它呢还会被大量的广告软件用来无休止的弹广告，造成骚扰和泄露的风险。有不少中老年朋友下载小游戏赚钱之类的软件的时候，弹窗提示直接点同意，稀里糊涂的就放开了悬浮窗的权限，之后手机广告是满天飞，还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解决办法不复杂，不用花钱修手机，花2分钟调整设置就能够降低风险。接下来呢，请大家跟我照着做。咱说一下安卓手机啊，比如华为牌子的、小米牌子的、 OPPO、 VIVO 都是通用的。首先呢，你打开手机自带的设置功能，然后找到应用和服务的板块，第三步点开权限的管理，第四步你就可以找到悬浮窗或者显示在其他应用上层。建议呢，保留微信啊、地图导航啊、正规的银行软件啊、手机管家等。建议关闭的软件，你比如说小游戏呀、清理类的工具呀、赚钱软件呀、非官方商店下载的陌生 APP。那如果找不到菜单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在设置顶部搜索框，输入悬浮窗，便可一键直达权限的页面。

页面。我们再来说一下苹果手机，苹果没有安卓这种第三方的悬浮窗的权限，仅有视频、画中画，咱们不用担心被弹窗覆盖屏幕。也很简单，第一步点击设置，选择通用，选择关闭。第二步呢，找到设置，选择通知，或者选择关闭不常用 APP 的横幅弹窗，或者是遇到顽固的弹窗，上滑彻底关闭 APP 就可以了。在此呢，有几条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安全提醒啊。第一条呢，不是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的软件，咱一律不要轻易的授权悬浮窗的权限。第二条啊，建议每隔半个月咱们就要检查一次悬浮窗的权限，部分的 APP 更新之后呢会重新的申请。第三条，家里有老人啊，有小孩啊，这些一定要记得你要帮忙检查一遍，这长辈呢最容易被弹窗诱导所授权。悬浮窗啊，本身它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是正规的软件，但是需要它实现便捷功能，多余的权限没有必要随意的开放。关闭不必要的悬浮窗，弹窗的广告也会变少，手机呢也会更加的流畅，也可以守护咱们个人的信息安全。那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是否能有空的拿起手机来操作一遍呢？也不要忘记和家人啊、朋友啊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回家之后要帮助长辈孩子检查一下手机的权限，来守护咱们全家人的信息安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们接着聊。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孩子有点不对劲儿，特别在意穿着发型，半夜呢还偷偷的用手机聊天，帮孩子洗衣服的时候从校服兜里掏出了小纸条。我想这一时刻呀，作为家长心里一定是咯噔一下子，咱孩子是不是早恋了呀？甚至有的时候呢，孩子会主动地说起自己喜欢某个同学，家长却不知道如何应答，生硬地教导孩子说呀，别早恋，耽误学习。怕跟孩子闹出隔阂呢，有的家长便放任不理，又怕孩子真受到伤害或者成绩下滑。青春期的孩子懵懂的情感，如果被错误的对待呢，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不过大家先别慌，首先搞清楚孩子为什么会喜欢上某个人呢？早恋真就这么可怕吗？第一点哈，喜欢谁是在悄悄回答我是谁。青春期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成长任务，那就是认识自己，也学习怎样和别人建立关系。在初中的时候啊，很多家长跟孩子说呀，不许谈恋爱。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又会跟孩子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啊？当孩子说我喜欢某某某，因为某某某有担当，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啊，其实是藏着一部分对自己的认识。有担当绝对是有一个好的品质，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期的一次心动，有的时候呢，会成为孩子认识自己的一扇窗口。咱们做家长的呀，与其把这份感情定义为早恋，咱不如跟鼓励孩子说这是欣赏，欣赏身边的人闪光点，也是孩子认识自己、理解他人的过程。

进入青春期之后啊，伴随着性成熟，孩子的大脑呢也在持续的发育，大脑的奖赏系统对于社会互动更加敏感。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呢会越来越在意同伴的关注、认可和回应。同学之间的讨论、影视剧里的爱情故事、短视频和社交媒体里的情侣互动，这些呀，都会一点点的来塑造孩子对于恋爱的想象。有的孩子呢，只是对成年人行为的模仿和好奇，或者是因为周围人都在聊而开始关注恋爱这件事儿。那有的呢，就不是这样了。所以说，比严禁早恋更重要的是情感的教育。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沈亦斐教授，他在谈青春期教育的时候就提出，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需要逐渐的接受情感教育，因为孩子真正要学的不只是能不能谈恋爱呀，而是怎样处理自己的情绪，怎样与别人建立连接，又怎样联系关系中的边界。想要孩子拥有这些能力呀，可以落到三个现实的问题上。第一个现实的问题叫做身体与安全的边界，不进行任何越界的身体接触，尊重自己与他人的身体边界。如果孩子已经开始询问性行为的相关问题，那你作为家长，与其用羞辱或者恐吓来阻止讨论，还不如给他讲解一些性健康和法律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些符合年龄、科学准确的知识。第二种现实的问题叫做生活边界。一段健康的关系不是不能够影响学习、睡眠、兴趣和正常的生活的。如果呀，因为格外的关注一个人就熬夜聊天、上课分心、陷入焦虑，甚至呢会与对方频繁的争吵，那是时候该重新审视这份感情了啊。你可以这样鼓励孩子，与同频的人同学习，再提高多少分，哎，这样呢你就可以和他考同一所大学了。这个时候啊，孩子会觉得考神附体，两个人一起努力。第三种呢叫做人际边界。喜欢我就把密码告诉我，你不许跟别人玩，必须马上回复消息，即使你很在乎对方，你也不要答应这样的要求。喜欢一个人啊，不意味着拥有和控制一个人，这件事情甚至有一些成年人还不是很懂。那家长这一时刻该做教练了，咱不要做审判官。如果发现孩子有喜欢的人，家长最需要守住的其实是一条沟通的通道。当孩子遇到问题，愿不愿意告诉你，向你求助，家长可以表达担忧，也可以制定安全规则。但是啊，表达担忧和羞辱孩子，这可不是一回事儿啊。咱设置规则和侵犯隐私也不是一回事儿。家长呢，可以和孩子约定几点回家呀，去哪里呀，和谁出去呀，一定要提前告知家长。如果临时转去没有告知家长的第二现场的时候，要重新判断风险，及时的重新报备行程。所以说呀，家长朋友们，比扼杀早恋苗头更重要的是借着少年的一次心动，让孩子学会表达喜欢，面对拒绝，尊重别人，保护自己，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些才是青春期情感教育真正重要的一课。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好听的音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跟大家分享不同版本的老歌，也是别有味道的。这是来自于周越的翻唱《一生有你》。《一生有你》这首歌呢，实际上是水木年华在2001年发表的一支作品。这首歌呢，表达真爱这个话题，讲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美丽的恋人也会衰老，亲爱的朋友也会老去，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对他依旧那么好呢？其实感情哦，真的是一件特别难说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人会相守，有一些人会离开，而另一些人可能离开之后又会回转，转一个圈回到你的身边。比方说王菲和谢霆锋。看八卦新闻说，有人采访这个李亚鹏，然后呢聊到了风飞恋，李亚鹏当场就翻脸了。其实有关于王菲和谢霆锋或者是李亚鹏他们之间的那一些情感，我们不是当事人，体会不到其中发生的一切，所以呢难免会肤浅的去理解一段感情的分和合。有关于王菲和谢霆锋，其实之前在一起又分开的这些日子里面，他们各自走过千山万水，结婚生子离婚，真的是是非不断。过了11年之后，他们已经都不算年轻了，你看这人生就像坐木马一样，兜兜转转又有机会再见面了。他们两个人与其说是重温旧梦，不如说是两个新人开始新的恋爱。他们的复合，我觉得不管是你持怎么样的态度，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肯定，那就是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属于那些有资本输得起的人。他们王菲谢霆锋有能力承载自己的任何决定，以及这个决定所带来的任何失败。所以王菲她可以对任何媒体说，这不关你的事，是她就是那样活得恣意，活得自由自在，她从来都不放弃自己，不管任何情况下她都是那么执着干脆的去追寻她自己认为的幸福。老歌回忆录，听谢霆锋边走边爱。

0: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1: 老歌回忆录，用音

赵咏华，她好听的歌不仅仅是那一首我们熟悉的《最浪漫的事》，她的声音呢是那种甜美当中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这两个元素，由她表达出来并不矛盾呢，都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赵咏华，《最真的期待》。接下来想跟大家说说电影《断背山》，《断背山》的开头真的是美呆了，那种让人叹气的美，远山。广阔的天，大朵大朵的绚烂的流云。60年代的两个英俊的西部牛仔第一次相见，在他们19岁的脆弱的年龄。看过《阿甘正传》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人群当中充斥着吸毒者、流浪汉、嬉皮士。Bob Dylan 带着他的《Blowing the Wind》成为了青少年当中的行吟诗人，而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说《I Have a Dream》。肯尼迪被刺。同样的命运几年之后降临在小肯尼迪身上，所以阿甘说做兄弟真不容易啊，那是动荡的年代。可是这一切好像跟断背山没有丝毫的关系，它就那样世外桃源一样的荒凉着、纯净着又绚烂着，有无数只羊和两个男人互相陪伴、支撑。和取暖，所以爱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有一个朋友在看完电影之后评论说：“那蛮荒之地，除了男人就是羊，要么男人，要么羊啊，最后不选羊就只能选男人了。”大家听了就哈哈大笑啊，想好端端的一场爱情就被你这么解构了。其实我想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一时冲动，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后轻松告别，各奔前程，不会有分手时那么激烈的揪心，也不会有长久的念念不忘，以至于成为人生当中唯一的坚持。其实电影《断背山》拍摄的时候，那时候导演李安正处在这个绿巨人之后的一个阴影期，他呢早就看过了安妮·普洛克斯的原著小说，看完之后他觉得这个我能拍呀。而实际上呢，《断背山》的制片人呢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来了300万美元的投资。一开始他们没有打算找李安来拍的，但是呢，可惜的是，文艺圈里几个大牌的导演都因为《断背山》是一个同性恋题材的电影而拒绝了，这样他们才想起李安来。不过呢，李安也不计较，他觉得本子是好本子，正好自己也需要一部电影来重整旗鼓，于是乎就此走马上任。而李安呢，为这部影片定下的基调，也成为了影片的指南针。李安说，这部电影不是为同性恋权利呼喊，也不是对同性恋保守的观察。我是一个戏剧家，对我来说的底线是爱情故事，一个爱情故事。不是同性恋的电影，不是西部片，更不是什么同性恋西部片。如果要为《断背山》贴上一个标签，那只能是爱情电影。李安并不希望这部电影有任何的标签，他希望这部电影就像爱情那样的纯净。所以，我想《断背山》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拿到了8项奥斯卡提名和3项大奖，或者是让所谓同性恋的权益得到更多人的重视，而只在于。电影本身，李安用美国西部的风光映衬着一场有缘无分的同性爱情。通过整部电影，我们能感受到的是那从衬衫上面散发出来的气味，那是一段爱情的气味。关于《断背山》这部电影说的挺多的，因为这真的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不管是它的剧情、它的风景，还有其中的音乐。听听电影当中的这首插曲，《I Don't Want to》。Say goodbye.

哪个回忆录跟你听音乐以及歌曲背后的那一些故事。在结束之前，想跟你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刘若英的声音啊，特别的诚恳。对，她呢，其实你谈不上唱功多么的好，但是她的声音里面，你能听到一种真，不算完美，但是真的是源自你内心最本质的那种感动。所以这样的声音呢，最适合去说故事、讲爱情，就好像在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听说》，这是一个讲分手以后的故事。有的时候分手了，就是故事的结尾吗？不是，其实有很多细微的过程在心底发酵，许多的怀疑和猜测操控着你的情感神经。听说爱过的人心里一定都活着另外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手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跟谁在一起，总是不时地传回自己的耳朵里面。常常想回避那一些共同的朋友，经常出现的场合，但是。

但是呢，却不能阻止那个人借由这一个又一个的听说，又回到自己的心里面。这就是刘若英的这首歌想要表达的一个故事，以听说作为名字，代表了爱情当中极大的戏剧性和想象空间。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啦。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

0: 1-866-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9: 《警示通言之抉择》。考取大学为何会全家烦恼？姐妹读书为何要抓阄决定？一场意外，家庭陷入怎样的困境？一次次挣扎，如何选择人生的方向？警示通言之抉择正在播出。
10: 人能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去选择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因为至少你有了选择的权利。但是有些人可能走完他的一生都没有机会来选择自己的命运，所以一辈子啊，到底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在那个时候啊，人也许会感到彷徨、迷茫和痛苦，也许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但呢，这也是正常的事情。其实啊，一时的错并不代表什么，那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罢了。勇于向命运挑战的人，经历也许最苦，但是收获也许是最多的。
9: 英子现在是一家外贸公司的经理，每当想起从前的日子，她就会感慨万分。从小因为家境贫困，自己和姐姐比同龄的孩子更懂事儿，姐妹俩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很好。高考那年，她们同时考取了大学，可是家里还有年幼的弟弟，父母都是山村的农民，奶奶常年卧病在床，一家人就靠着几亩薄田度日，哪儿还有多余的钱上学呢？最后姐妹抓阄，英子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而姐姐阿莲在替妹妹高兴之余，也流下了心酸的眼泪。父亲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齐了第一年的学费，英子临走时，父亲告诉她，剩下几年的学费家里说什么也拿不出来了，让英子自己想办法。姐姐当即表示，她会外出打工挣钱寄给妹妹，帮助妹妹完成学业。从此姐妹俩都离开了家乡，到陌生的城市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10: 英子啊，从上学到毕业当老板所经历的艰辛是她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甚至是不愿意面对的。那么从一个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孩子，究竟是怎样在一个大城市里站稳脚跟的呢？ 这期间他和姐姐又都经历过什么样的苦难呢？
9: 生活的苦难他们将怎样面对？从上学到毕业当老板，他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抉择》。阿莲把妹妹送到学校后，就背着行李来到一个远方表姐家。表姐在一家酒店做领班，只有高中学历的阿莲在外面跑了半个月，也没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最后还是在表姐的引荐下，一家饭店看阿莲年轻又勤快，于是留下了她。由于没有经验，阿莲被派到厨房后面洗碗，有时还要洗菜。由于饭店的生意红火，人多的时候一气要洗上100多个碗碟，手忙脚乱的阿莲开始常会打碎碗碟，不仅会被扣工资，还常惹来管事儿的数落。每天晚上都干到半夜的阿莲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早晨常常是被别人叫醒。由于手长期泡在水里，加上洗涤用品的腐蚀，阿莲的手皲裂化脓，肿成了小馒头。最让阿莲着急的是，一个月下来就是那么几百元的工钱，根本解决不了妹妹的学费和生活问题。一天，表姐急匆匆地找到阿莲，说是接到了老家亲戚的口信，阿莲的父亲为了赚钱去采石场，不幸被压炮炸伤。
10: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阿莲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同样接到消息的妹妹也打来了电话。为了不影响妹妹的学业，阿莲打算一个人先回家看看。而此时的英子又怎么能一个人留下来安心读书呢？姐妹俩呢，考虑再三，还是做出了一同回家的决定。那么阿莲父亲的伤势究竟如何呢？
9: 当英子和姐姐阿莲赶回老家时，父亲已卧床一周了。妈妈告诉两个女儿，他们的父亲被抬回来时，菜市场领导也一起来了，当时还给家里留下了10000元钱，说是给孩子的父亲治病用的。同来的几个工友叹息着，看样子两条腿就算好了也会落下残疾，不能再干重活了。看到家里这种状况，阿莲决定留下来帮妈妈照顾父亲，顺便干家里弟弟的活。英子想辍学打工，遭到了全家人一致的反对。躺在床上的父亲让妻子把那10000元钱交给女儿，作为英子第二年上学的费用，并要求英子立即赶回学校。此时的英子怎么可能接过这笔救命钱呢？强打精神的她当晚不停地安慰着父母，第二天在全家人的催促下坐上了回程的火车。
10: 刚入校不到半年，家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不幸，今后该怎么办呢？英子觉得自己不仅愧对父母，还连累了一家人。从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自己赚钱上学，并且要补贴家用。可是没有大学文凭，又要跟上学习进度的他，怎样才能赚到钱又不影响学业呢？
9: 一场意外使家庭再度陷入困境，一次次挣扎如何选择人生的方向？为了生存，他又该如何努力？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抉择》。开始时，英子本想去做家教，但很多家长一听说他才上大学，都不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英子辅导。英子跑了半个月家教市场，也没有任何收获，就开始做钟点工、抄信封、送报纸、当临时导游。每一天，英子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但一个月下来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高额的学费还是无法凑齐，更别说分担家里的困难了。一天，报纸上一条招聘启事引起了英子的注意，一家晚间热线聊天室正在招聘话务小姐。英子由于声音甜美，很快就通过了面试。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晚上8点到12点，40元底薪，还有提成，工作轻松，收入又高，又不影响白天上课。这是英子入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工作了。第一个月，英子连底带薪带提成一共拿到了1500多元，高兴的她立即给家里寄去了1000元钱，并写信告诉父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 干了不到一年，在英子读大二的时候，这家热线聊天室就被

0: 当地的执法部门给查封了，英子也结束了这段轻松赚钱的工作。这期间，父亲的腿伤也渐渐好转。
1: 此后，英子又重新回到了不断做钟点工的境遇。虽然啊，英子也曾找过几份像样点的工作，但都由于兼职呢不能保证时间，最后都被单位解雇了。经过以前做话务小姐时的同事介绍呢，英子进了娱乐场所，并在几经挣扎之后开始了一份特殊的工作。
0: 英子在大二的第二个学期和朋友来到一家酒吧，虽然此前很多人劝过英子这种地方去不得，但在朋友的劝说下，英子也想来看一看。英子的这个朋友叫惠丽，是以前做话务小姐的同事。当晚看到浓妆艳抹的惠丽出现在约好的一家酒吧门口时，英子还当面嘲笑惠丽不会化妆。看到在酒吧里畅行无阻的惠丽，英子倒是有几分佩服。惠丽对这里的人很熟，领班很快把惠丽和英子带到一个包间，昏暗的灯光下，惠丽把英子介绍给包间的三个人。一听说英子是个大学生，包间的两名商人模样的人来了兴致，两个人同时把酒杯递了过来。看到英子吃惊的样子，惠丽向包间里的人解释说，英子不是酒吧的人，是顺路来这里看望老朋友的。在惠丽的要求下，大家开始 K 歌，气氛很快活跃起来。最后，英子在三个人的盛情期待下喝了几杯红酒，临走时居然还收到了客人给他的200元小费。
1: 第一次去酒吧的经历让英子十分的兴奋。回到学生宿舍呢，已经很晚了。一位还在台灯下看书的室友呢，给英子留了门。从此呢，英子开始经常晚归，每次回来都带来一身的酒气。同寝的姐妹呢，开始暗暗猜测英子反常的举动。有的室友啊，对英子的晚归已经开始啊不满意了。
0: 朋友的引荐会带来怎样的结局？和睦的寝室为何会逼他逃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抉择》。后来，惠丽告诉英子，她做的工作是酒吧的驻场，每晚陪客人聊天、唱歌、喝酒，能赚400-500元，有时还会收到一些小费。英子当时吓了一跳，惠丽说的不是别人提过的坐台吗？自己几次和惠丽同行，看到客人暧昧的目光，看到惠丽在男人们身边的说笑，英子觉得心底非常不安。可是每次看到惠丽只是和包间里的客人聊天、唱歌、喝酒，就能拿到几百元的收入，这种轻松的赚钱方式又让缺钱的英子有点心动。坐台小姐可以在晚上做，白天还能学习，余下两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能解决了。从此每当夜幕降临时，英子和惠丽就一起去酒吧，看着个个浓妆艳抹的小姐在吞云吐雾，有时英子觉得非常不适应，不绝于耳的嬉笑打闹声、不堪入耳的粗话声更让英子想快速逃离。可是一想到每晚能赚几百元小费，英子就忍住了。从晚上7点多开始一直陪客人喝到离去，甚至有的客人还做到凌晨几点。酒量不好的英子常常偷偷跑到卫生间去呕吐，然后对着镜子补妆后再一杯接一杯的干。
1: 英子打算先苦熬一年再说。有时候她看着镜中那个被脂粉侵蚀的面目全非的人，真的有点不相信那个人就是自己。虽然英子极力的掩盖，可是每次的晚归、满身的酒气和一脸的浓妆，让同寝的室友呢最终还是发现了他的秘密。
0: 小姐这个角色并不光彩，遭社会唾弃，为世人所不齿。正是因为英子干小姐的这一行当，使她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甚至交不到真心的朋友，寝室的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到后来，英子甚至都没有勇气在寝室住下去了，没人愿意坐英子的床，室友还把自己的洗漱用品跟英子的隔开放，也没人敢跟英子一起吃饭，只要英子回来稍晚点，寝室门就锁上了，借口也很堂皇，说是以为英子不回来了。有一次一连下了好几天雨。

0: 好容易天晴了，英子赶紧晒衣服，晒了一半，同事的娟娟回来了，看到英子的衣服在架子上，就迅速地把自己的衣服拿到水房去晾了。尽管衣架上明明还有地方，英子又把自己的衣服往旁边让了让，一会儿另外两个室友回来也拿起衣服往外走。那一刻英子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叫住室友大声说寝室里还有地方晾衣服，然后她就把自己的衣服全拽了下来，冲出寝室，头也不回地跑了出来，跑上一辆公交车，心想随便他开到哪里，只要带自己离开这儿就好。
1: 当时啊，英子在外边走了好久，最后呢还是下定决心要跟室友们再进行一次深谈。当英子回到学校时，发现寝室的门已经锁上了，室友依然以为英子不回来了。英子实在住不下去了，就在大三暑假时搬出了学校。还有一年就毕业了，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
0: 良好的表现能否得到难得的机会，大胆的决定能否带来丰厚的回报，执着的努力能否开创一片天地。
2: 正在播出
0: 《警世通言之抉择》。其实有时英子还是很感激自己的室友，他们虽然抱怨英子从来不管寝室卫生，还总是回来那么晚影响别人休息，虽然对英子所做的事情感到鄙视，但至少他们没把英子的事捅到学校，而且甚至连班级里的很多同学也不知道。英子对家人的保密工作做得也很好，每年还能往家里寄些钱过去，每当父母问起来，英子就说当家教挣的，英子的爸妈还挺自豪的。大学第四年很快就是毕业实习了，英子决定离开酒吧的夜生活，好好把握机会找一份好工作，做出成绩来让家人能以她为荣。在大四实习时，英子来到了一家物流公司，实习的第一天就给了英子当头第一棒，她和另外两个女同学被派去和工人一起打包，两个女孩看到这种情况第二天就没来公司，倔强的英子却不肯离开，她和工人们一起拾东西，一起装东西。
1: 工人们看着细皮嫩肉的英子满头大汗，感到很可怜，有时候一个活干完了也不急着分给英子下一个活，并告诉英子老总来了装装样子就行，可是英子却不肯那样做。毕业实习呢很快结束了，英子给物流公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为她将来的创业也埋下了机遇。
0: 英子毕业那年工作不是很好找，加上她还是个学俄语的，想着盼着自己的毕业赚钱的父母真是心灰意冷。英子在无奈之下又联系了自己毕业的实习单位，由于英子在实习期间表现良好，所以很快就被录用了。在公司三个月的试用期，英子表现突出，被派到一个分公司，而分公司刚好临近许多做服装生意的小工厂，而他们做的服装都是外销俄罗斯，也就是在这里英子积累了自己的中国客户群。转眼英子已打工两年多了，由于公司不景气，英子的工资从2800元降到了1800元，此时的英子也小有积蓄，就和单位的一个同事一起辞职，汇聚两个人的积蓄开了两个人的物流公司，也就是租一个库房兼办公，后来又请了家乡的一个表弟帮忙，开始发的是鞋箱子，为了能让发出去的货体积更小，当时三个人就一个一个的把鞋箱子踩扁些，虽然货是走了不少，但利润太低，勉强维持公司的开销。其实开销就是办公室房租和表弟每月800块钱的工资。这一年春节，父母得知英子的生活很艰难，就把平时英子借给家里还没花的钱拿了出来。
1: 英子觉得生活给自己的已经很多，一个农村女孩能有今天，以前想都没有敢想过。上学时只是想走出去，不能像父母一样在农村待一辈子。当她含着泪告别了父母的时候，深深地在心里发誓不能辜负父母的期望。那么一路艰辛的英子能走向成功吗？
0: 春节回来，英子开始了成批卖手拎包，手拎包就是靠固定的单

0: 人几十公斤从满洲里带货过境到俄罗斯境内。这一次英子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0万人民币。也就是那一年，英子通过出口生意不断的积累资金，公司的规模也渐渐扩大了，从原来的3个人发展到了7个人，又找了翻译，找了工人，买了第一辆公司用车。2年后，英子开始自己走货，和俄罗斯人直接合作，利润提高了，不仅在老家盖上了新房，自己也买了一套房子。英子还把父母和姐弟接来一同小住。每当想起从前的日子，现在的英子就有说不出的满足。
1: 人生路上的抉择是最困难的，也是最简单的。我们的手无法抓住流金岁月，也挡不住年华似水，但它却能把握住最重要的命运，因为生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人生靠自己抉择。我们每个人能否成为心中所想所设计的那种人？未来会不会如当初所憧憬所期望的那样美丽？这一切我告诉你，全在于对自己人生的抉择。人生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这个方向决定了你的现在，你的未来。没有什么人天生就是幸运的，幸运要靠自己去争取，去经营。对人生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其实啊，就是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
0: 风华正茂。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

0: 超速驾驶。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话说22号的下午啊，就是中午吧，12点多钟吧，然后路富祥村一个饭店里头啊，俩男的干起来了。这好面吃中午饭时间怎么还干上了呢？因为啥事儿啊？这是话说这俩男的关系还不一般呢，亲同学呀。当时吧干啥呢，同学这不到年底了嘛，请大家聚个会，没想到这一顿饭还没吃完呢，俩人就干起来了。这饭店老板一看情况不对呀，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让葫芦公安分局民警啊也是赶到了现场。民警在现场看到啊，当时一个男的手里头啊提了这个酒瓶子指着对方，另外一个男的这脑瓜子那血拉拉淌啊，老吓人了。拿着酒瓶子那男的让那个对方发誓，说以后啊不能再惦记同在一块喝酒的一个女同学了。现场其他几个人说他们几个啊都是大学同学，而且他们几个我跟你讲关系不一般呢，大学时候关系就非常的好。而其中拿酒瓶子的这个男的小张和他们一个女同学吧就结婚了。刚才呢被打的这个男的小李就不断的夸说，小张你看你媳妇长多好看哈，咱们都同学还都认识。结果呢谁知道这男的心眼小啊，被小张误会了，以为啊这小李对他媳妇有别的意思呢，就有意无意的呀想跟这小李拼酒。哎呀就说嘛，这酒壮怂人胆呐，俩人啊这小酒喝了点之后呢就都有点高了，哎呀这就不敢说的话也敢说了，不敢唠嗑也敢唠了，这俩人就发生争吵。这小张一气之下用酒瓶子把小李的脑袋给砸坏了。由于双方是醉酒，民警呢只好把受伤的小李送到医院进行救治，把小张带回了分局。民警啊对小张进行了教育，说你看别人夸你媳妇漂亮，那人家是对女性尊重的一种说法，对不对？再说了，哪个老爷们不希望自己家媳妇又漂亮又贤惠的哈？你千万不要随便的就认为人家对方有啥别的想法。那么最后小张主动赔上了小李的医药费，双方呢也握手言和。

你说都是大学同学来的，这之间互相哈也都了解，有的知根知底儿啊。就因为这么个事儿，酒后了，完了就能耐了，是不是？嗑也唠得也开了，哎呀，都同学了，别人夸媳妇两句漂亮了，就急眼了，小酒瓶子就抡起来了。这将来这同学关系还咋处啊？就说句最到家的话，朋友们，你说满桌都是同学，看着就这么一出一出的，哎呀妈，多磕碜，多孝啊呢！再一个，我也想知道啊，就是那小张他媳妇儿都干啥去了呢？就老公在这边都这么惹事儿了，你还在那旁边偷乐美呢呀？还不赶紧压事儿，还在那等啥呢呀？我就说朋友们，您要是觉得您那酒量啊，就是一般般，达不到千杯不醉的程度，我说一般二般情况，你就别瞎照亮，知道吗？万一要是喝多了干点什么糊涂事，等你酒醒了之后，你自己都觉得臊得慌，真的，地有个缝，高低得钻进去呀，多磕碜呢！而且当这么多朋友同学的面儿，哎呦我天哪，将来还咋混？是不是？话说坐公交车，朋友们都知道啊，每辆公交车上呢都会有老弱病残孕的爱心专座，对于身边的孕妇啊，咱们都会格外的保护。可是朋友们，最近有个孕妇让人给打了，哎呦我天哪，这什么人下的这个手呢？因为点啥事儿呢，出这黑手啊？话说19号的上午9点半，遂宁市一家诊所的外面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啊。一个怀孕女子在她明显突出的肚子外部的毛衣上啊，用透明胶贴着一张白纸，白纸上写着黑字儿，什么呢？通缉打我妈妈的人。这个女的说，她呀姓曾，白纸上的字儿是她代表腹中的5个月大的宝宝写的。她说了说，说2天前呢，我在这儿被两个凶手扯脱了一绺头发，还被打倒在地，医生到现在呀都不敢断定胎儿有没有问题。而打人的人呢，溜了。希望目击者在看在孩子的份上，能够给警方啊提供一些线索。目前呢，遂宁警方正在全力调查这两个打人的人，说找到俩人之后啊，将根据孕妇的伤势给予相应的处罚。话说这位曾女士，15号的上午11点钟左右啊，她和女儿准备回家吃饭，当走到一个诊所门外的时候啊，一对母女人模样的这个人迎面过来了。这年轻的女的呀，手提包撞在她女儿的额头上了。这曾女士啊，就刚轻声提醒对方说："哎，小心点，你撞到我女儿了。"没想到啊，这拎包的这个女的手啊，指着她，并且强硬回击："你黑什么黑呀？我哪儿撞到你姑娘了？"哎，这家给她讹的可厉害了呢。她呀，把这个女士的手推开，提包女士迅速是抓住了她的头发，一顿猛拽呀，头发直接就被拽掉一绺啊，还被拖倒在地。而这时候呢，这提包女士的母亲冲了上来，按在她身上，又是一阵暴打呀。情急之下，这曾女士一看不行啊，这躺在地上大喊说："快点啊，打孕妇啦！"之后啊，在众人的劝阻之下，打人的母女是溜之大吉。事后呢，曾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之下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们，腹中胎儿有没有问题啊，还需要观察几天才能确定。目前呢，没有办法对曾女士进行药物治疗。派出所的副所长说了，说具体的处罚方案呢，还将等到找到两个女人之后，确定案情，并且根据当事人的伤情做出决定。哎呀，朋友们，你说同样是女人，老百姓的话咋说的嘞？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啊，你撞着人你还有理了？你蛮横不讲理，你打人就是不对。对于孕妇，咱们得格外的保护。但是这个母亲明知道女儿做法不对，还帮闺娘打孕妇，这啥妈啥姑娘啊？真是朋友们，上梁不正下梁直正歪，过分了！就这样的人呐，抓着毙的严守，这娘俩都不是什么好饼，是不是？那个说呀，这人要是有好奇心，不是什么坏事。可是有话怎么说了？就好奇害死猫，你得把你的好奇心控制住。起码你有好奇心，你得知道怎么去好用这个好奇心。这不嘛，有个司机就因为好奇心呢，可是惹了祸了。咋回事呢？听凤跟你说一说。说21号的上午9点钟左右啊，邹师傅开着拉运输这个垃圾运输货车呀，从这个四川内江市中区一乡镇呢出发，途经东兴大道的时候啊，他看中一辆黑车，哎呀，这黑车真漂亮啊，一看就是好车呀。再仔细一瞅，懂点车的人就认识了，哎呀，这不劳斯莱斯吗？再瞅，哎呀，这不幻影吗？好车。这邹师傅就在那自言自语了，说："哎呀，劳斯莱斯，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车了。"说话间呢，他就开着他这垃圾运输车呢，

0: 一路就跟着他。谁知道跟着跟着跟着，原本以为可以大饱眼福的他呀，没想到多，一下子呀就一头撞到了这个轿车的车尾上啊。随后，邹师傅和轿车司机下车对车辆刮蹭情况进行这个观察。虽然说刹车已经很及时了，可是轿车的车尾还是被刮花了，留下了一条大概5厘米长的这个明显的划痕。对方司机下车仔细看了划痕之后啊，说：“哎呀，那什么，不是很严重，那你就赔5万块钱吧。”5万呐，这可是让邹师傅倒吸了一口冷气了，说这么点划痕就5万块钱。邹师傅很郁闷呐，他认为即便是3、400万的豪车，说处理一下表面的油漆，保养一下也就几千块钱呗，甚至说可能更便宜。你要我5万？之后啊，邹师傅才知道，对方驾驶的这个车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豪车要贵得多呀。这个劳斯莱斯幻影啊，总价值1100多万呢。那么，由于邹师傅的货车没有买保险，轿车司机也不愿意告诉单位车辆受损的事情，双方决定私了。那么，同时呢，邹师傅啊也叫来了懂轿车的朋友，帮着评估具体的赔偿金额。对于轿车司机开价的5万块钱赔偿，邹师傅开始犯难了，说一边打电话给朋友想办法凑钱，一边呢向轿车司机说好话做处理。对方的轿车司机似乎也看出了邹师傅的难处，在邹师傅以及来的几位朋友多次请求之后啊，这个轿车司机答应不做具体的赔偿金额。这轿车司机说了，说这个先赔1万，到成都把车修好之后啊，该多少多少就多少啊，多退少补。那么随后呢，张师傅的朋友跟着这个轿车司机啊，前往成都去修车去了。你说说，朋友们，这不纯纯的是给自己找了个麻烦，没事给自己添事儿了吗？其实呢，对于这样的事儿，我们说现在这个路上的豪车，可以说较前几年来讲，那是越来越多了。没有最贵，那只有更贵。面对这样的事儿，到底是该报警呢，还是该私了呢？啊，就发生一些事故啊、剐蹭啊，不管是豪车还是普通车啥的哈。那么交警说了，说很多车辆啊有不规范的行为，导致刮擦或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车主呢就抱有侥幸心理，逃避责任而劝说对方私了。那么多数车主不仅是处理不当，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说一旦事故第一现场模糊之后再报警啊，很难鉴定事故的责任。那么，针对轿车司机购买保险而愿意私了的行为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了，说很多车主啊会根据车辆索保金额，包括理赔的次数啊、车辆受损情况啊，来决定是否报保险。劳斯莱斯幻影一年的保险费用大概是30万，就赶一个车贵了。而当天受损，如果保险理赔在1万块钱左右，但是啊会增加一次的理赔次数。第二年再买保险的时候呢，保险公司会根据理赔次数上浮比例，而上浮比例金额远远要高于1万块钱。就这么一算起来的话，老百姓咱都会算账啊，那肯定是私了就比报保险要合适呗。不过，这当中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所谓的私了，你到底具不具有那个专业的一个水准呢？包括一些私了完了之后，回头觉得不合适了，想反咬一口倒打一耙的，这样能不能行啊？各种的预案，咱们都得想好，都得做好，这样啊，才会为我们平安行车，或者说起码是心理顺当顺畅的行车，给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和前提，是吧？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咋能忘呢？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呀，那眼儿真在听大风，
3: 听大风，大风，
2: 听大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好了，这说到车，现在啊，跟车有关的事儿发生在身边的太多太多了。这不吗？四川内江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啊，今年47岁，开出租车呢4年多了。去年12月初的一天中午12点钟啊，李师傅的车经过一家银行门口的时候，一名身着银行制服的男的向他招手，当时呢一只手上还拿着钱，大概能有个700-800块钱。这个男的呀说要打车从内江到隆昌然后再回来，说呀只让李师傅在隆昌等10分钟去取台修好的打印机就走。 哎，这一看这活还挺简单，没有那么麻烦哈。这双方啊谈好价钱就出发了，一路上啊这男的不停的跟李师傅就聊天，得知李师傅当时还没吃中午饭，这男的还有点不好意思，主动提出要换其他的车，让李师傅啊先出去吃饭。这李师傅一听一唠，觉得这人感觉好像还不错，挺心眼好使的。这李师傅就说了，说乘车人自称姓周，是银行的工作人员，马上要退休了。一路上呢都在和李师傅聊银行里的事儿，俩人聊得还挺投机的。这李师傅呢还抽了他递过来的一根烟。话说李师傅就回忆了，说哪知道抽完他这根烟之后，到隆昌他要下车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得劲儿，哎呀头有点迷糊。这名男子下车的地方呢是一个服装市场的门口，他说呀里面有个银行，自己呢要进去取打印机，取了之后啊马上就出来，免得耽误李师傅吃饭。没想到啊才过一分钟，这名男子就空着手回来了，并且叫上车呀让李师傅开回内江，说发现自己身上钱没带够。这李师傅呢又开车出发了，刚刚走个一两百米啊，这个男的在打了一个电话之后突然问李师傅说，你身上有没有带卡或者钱，干脆我跟你借点吧，我懒得明天又专门跑一趟，回去之后我还给你，多还一百。哎，这时候呢李师傅也实在就唠挺好的哈，就给呗，借呗。李师傅啊把身上的580块钱借给他了。这个男的拿到钱之后就进到市场里了，两分钟之后啊，这李师傅猛然清醒过来，立即下车找人。而这时候再下车呀，这男的早都撩杆子没影了。这清醒过来之后的李师傅从周围那里打听到啊，他已经不是第一个被骗的出租车司机了。这李师傅呢现在是后悔莫及，马上啊报了警了，这警察呀且得找一阵儿。哎呀，说到这样的事儿啊，其实你说说白了还是被骗。那每每提到这样的被骗的事儿啊，就一部分的提醒要跟大家说，尤其是警察同志要提醒大家，司机出租车司机千万不要接受陌生乘客的香烟呐、食品呐。那么遇到类似的事儿，出租车司机应该怎么办呢？民警说了，说出租车司机在遇到类似案件的时候啊，一定要及时报警，面对借钱的时候更得警觉。说如果有乘客呀有证据证明这个乘客递的烟有问题，那就不仅是诈骗了，可能涉及到使用麻醉药品，更恶劣的有可能就是涉及到更恶劣的犯罪了。那么出租车司机呢千万不要接受陌生乘客的烟呐、饮料啊、食品呐、这些东西。他呢还提醒大家说，出租车司机在跑长途车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如果有条件呢，最好在取得乘客许可之下多带一个人一起前往目的地。你看很危险的，各种可能性都有。那么到底有没有让人昏迷的香烟呢，这种迷烟呢，很多司机呀、包括别说司机不干这个，咱都想了解一下。说这个迷烟抢劫呀，其实在理论和实践之上呢全都是站不住脚的。所谓外地出现这个迷烟事件的时候，公安机关包括医学专家都曾经介入调查，最后都证明是不可能发生的。警方也表示了，说有不少啊都是当事人弄丢了钱，怕被家里人说，然后呢就借口被迷晕了，或者说受骗之后啊说自己是被迷烟迷住了。其实朋友们你想啊，真正的迷烟在咱们自个儿的心里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一个大意一个粗心，就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钱呐、或者怎么着啊就借给别人了，或者让别人拿走了，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奉大家还想说最基本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法，别说外人了，就是同事朋友跟你提钱的时候，朋友们你可就得多长个心眼儿啊，说没事的时候但凡提钱咱就得琢磨琢磨，就得想一想这钱到底是要干嘛的啊，他能不能还给我，我怎么着了，我怎么这么听他话，他让我干嘛我干嘛，就得寻思寻思了，是不是？最近呢在南京打工的钟先生不小心把银行卡遗留在 ATM 机里头，他后面的这个男的呀把卡里的18700块钱全都取走了。这男的取钱的时候非常紧张，先后5次走到门口观察，银行的监控啊是清晰的记录下这一幕。那么这些10000多块钱呢是钟先生2年打工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准备过年回家孝敬父母的，可是现在妥了，连车票都买不起了。不过大家也别担心，你想啊，这银行监控都看得一清清楚楚的，这人呢他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最近呢东莞网友纷纷在网上晒起了自己的奇葩年终奖，都什么呢？慰问信、荣誉证书、2捆1块钱的人民币，厚大的红包里装着50块钱，让不少网友啊是叹为观止啊，年儿没那么好过呀。 说私家车印着公安部新闻采访车，这怎么能行呢？21号的上午11点，湖北一位市民报警说了，在路上啊看见一辆黑色越野车，没有悬挂车牌，但是后车挡风玻璃上印着由公安部主办安全新闻事实追踪啊追踪，但是啊车前车后都没有悬挂号牌，被交警拦截之后啊行车证显示是私车。22号，湖北宜昌市西陵区交警大队通报，这辆车因为没有挂车牌，没有年检，依法对其扣除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这罚的我脚有点轻啊，这保不齐都干过什么事儿呢。说最近呢，南非佩特拉钻石公司在一个矿山当中啊发现了一颗十分稀有的天然蓝色的钻石，这枚钻石啊一共有29.6克拉，根据分析师说了，新发现的这枚蓝钻石可以在拍卖会上拍出1500万到2000万美元的高价。我的个天哪，我的天哪，20多克拉那得多大呀，你说这要是毁成项链的话哈，那得老酷了。哎，朋友们，您听说过的最沉的婴儿有多重呢？话说最近28岁的美国妈妈凡妮莎生下了一个约7公斤重的婴儿，14斤呢，打破了加州新生儿的重量记录。凡妮莎表示了，当护士们告诉她孩子的体重的时候，她根本不信呢，要求他们重新称量，甚至一度觉得是体重秤坏了。不过量来量去，证明人家大夫没看错，你们家孩子就是胖啊，赶紧减肥吧。看这小朋友从出生开始就面临减肥的问题了哈。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啊，说48岁的张典呢是赵州人，本来呢是这个当地一个工厂的职工。去年春天的时候吧，这张典呢就一个不小心就发现了，不知道啥件开始啊，这个就是有一天这电玩店呢就跟雨后春笋似的，就在那街头啊呜呜往外冒啊。看着这个街头电玩店里顾客爆满呢，张典觉着这么开店只正是挣钱呢，就琢磨自己整一家吧。有这想法之后啊，他呢就上咱大庆市区啊就找合适的店面。2011年的6月份呢，张典发现呢，香榭丽就东新村这块购物中心附近呢，有一家这个电玩张贴的出对广告，他呢就拨打上面的电话就开始问了。谈了几次之后呢，他很快和店主陈某达成共识，以10万块钱的价格啊对下电玩店啊，这进行经营，把自己的积蓄啊都用在店里的经营当中。这张典呢就琢磨着，你看别人都在这整这玩意儿，只就是挣钱呢，可是啊。就是做了3个月的买卖，他发现了这电玩店里头啊，虽然人气挺旺，但是呢，赚来的利润呢，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本寻思开了店能挣大钱儿的，不料啊，现实经营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像水呀、电呢、人啊，啥不是钱啊？是不是？于是乎，如何让店挣更多的钱呢？就成了张简天天呢不吃不睡就琢磨的事儿了。哎呀，这个说有句话咋说了，说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对于这店里的发展呢，张典就开始琢磨了，哎，不然偷摸的哈，整个赌博机，整个小赌场啥的。于是乎啊，他花钱买了2台新机器，并把这2台新机器啊当成日后挣钱的法宝。去年的10月份呢，张典从哈尔滨呢买了有这个赌博功能的老虎机和捕鱼游戏机各一台。从那天开始啊，他就开始招揽人员进行赌博。老虎机赌博方式是啥呢？我总听老虎机老虎机，实话实说，我因为我本身我不太乐意玩这些玩意儿，别说这个赌博的东西了，咱不应该玩，就平时那游戏机我也不乐意玩啊。这老虎机赌博方式就是参赌的人呢交100块钱，然后可充值100分，通过像扑克牌比大小这种方法呢赌博，最后啊按100分退100块钱的比例返现金。而这个捕鱼游戏机的赌博呢，需要参赌人员交100块钱，充值200分，通过用这个机器抓鱼的方式赌博，最后啊，按照200分退100块钱啊。有了这2台秘密武器啊，这电玩店生意好多了。怕自己涉毒走漏风声啊，张典呢特地叫姑娘啊，自己亲姑娘啊过来帮忙收钱，然后呢又雇了另一名可靠的员工负责把门，只放熟悉的回头客进来赌，同时呢在门口望风，随时汇报情况。去年12月份，公安机关呢通过秘密的侦查，掌握了张典店里的赌博情况之后呢，对他这个电玩店呢进行了突击检查。张典的发财梦啊，那算是做到头了。在民警的突击检查当中啊，正在店里忙活的张典呢被当场抓获，警方和这个现场啊扣押了张典27000块钱，同时呢还扣押老虎机和捕鱼机各一台。为了挣钱呢，这张典呢不惜让自己的姑娘帮忙收赌资然后上分，而负责望风的和将熟悉的人参赌人员带进游戏厅的刘某呢也被警方行政处罚了。我估计啊，这张典咋的都没寻到啊，自己这么小心的哈经营，最后还是被警察发现了。8月24号，张典呢被咱萨尔图区人民法院判犯开设赌场罪，处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就有些个人嘛，想钱呢想疯了，完之后呢就什么招啊都想使了，完了什么道道啊都想走了。其实朋友们，你说说哈，正常现在做个小买卖，咱们说了，只要肯干了，指定能挣钱。他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虽然说开个电玩店感觉利润不是那么大，说白了还是在那挣的呗，挣钱就行呗，挣多些是多，要啥自行车啊？人呢就是贪心，就挣点钱就想挣更多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今天挣100，我寻思明天我就挣10000啊，后天我就挣10万，再后天我挣100万啊。是想挣钱想法是好的，但你得走正道啊。你们天天等着外面邪道的，你挣100，这100万最后你一下都掏回去，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才准呢。 话说坐公交车，朋友们都知道啊，每辆公交车上呢都会有老弱病残孕的爱心专座，对于身边的孕妇啊，咱们都会格外的保护。可是朋友们，最近有个孕妇让人给打了，哎呀我天哪，这什么人下了这个手呢？因为点啥事儿呢，出这黑手啊？话说19号的上午9点半，遂宁市一家诊所的外面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啊！一个怀孕女子在她明显突出的肚子外部的毛衣上啊，用透明胶贴着一张白纸，白纸上写着黑字儿，什么呢？通缉打我妈妈的人。这个女的说，她呀姓曾，白纸上的字儿是她代表腹中的5个月大的宝宝写的。她说了，说2天前呢，我在这儿被两个凶手扯脱了一绺头发，还被打倒在地，医生到现在啊都不敢断定胎儿有没有问题。而打人的人呢撩了，希望目击者在看在孩子的份上能够给警方啊提供一些线索。目前呢，遂宁警方正在全力调查这两个打人的人，说找到俩人之后啊，将根据孕妇的伤势给予相应的处罚。话说这位曾女士15号的上午11点钟左右啊，她和女儿准备回家吃饭，当走到一个诊所门外的时候啊，一对母女人模样的这个人迎面过来了。这年轻的女的呀，手提包撞在她女儿的额头上了。这曾女士啊，就刚轻声提醒对方说：“哎，小心点，你撞到我女儿了。”没想到啊，这拎包的这个女的手啊，指着她，并且强硬回击：“你黑什么黑呀？我哪儿撞到你姑娘了？”哎，这家给她乐的可厉害了呢。她呀，把这个女士的手推开，提包女士迅速是抓住了她的头发，一顿猛拽呀，头发直接就被拽掉一绺啊，还被拖倒在地。而这时候呢，这提包女士的母亲冲了上来，按在她身上，又是一阵暴打呀。情急之下，这曾女士一看不行啊，这躺在地上大喊说：“快点啊，打孕妇啦！”之后啊，在众人的劝阻之下，打人的母女是溜之大吉。事后呢，曾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之下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们腹中胎儿有没有问题啊，还需要观察几天才能确定，目前呢没有办法对曾女士进行药物治疗。派出所的副所长说了，说具体的处罚方案呢还将等到找到两个女人之后确定案情，并且根据当事人的伤情做出决定。哎呀朋友们，你说同样是女人，老天的话咋说的嘞？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啊，你撞着人你还有理了，你蛮横不讲理，你打人就是不对。对于孕妇咱们得格外的保护，但是这个母亲明知道女儿做法不对还帮闺娘打孕妇，这啥妈啥姑娘啊，真是朋友们，上梁不正下梁直正歪，过分了。就这样的人呐，抓着逼的严守，这娘俩都不是什么好饼，是不是？
0: 青山妙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凤。听大凤，有个人呢，因为迫于女朋友要求，他在孔明灯上写我爱你仨字儿，又不乐意，结果呢这小伙你说也不知道受啥刺激了，跑到派出所去躲去了，上演这么一出闹剧。8月23号晚上10点来钟，一对年轻男女啊，怒气冲冲的走进温州虹桥派出所。哎呀，男子很激动的对值班民警说：“民警同志，我偷自行车了，我要投案自首。”民警说了：“说你别激动，慢慢说。”刑警民警啊，把他呢稳定下情绪之后啊，慢慢的让他把事儿讲清楚。然后这男的呢就说了：“不对，我没偷自行车，我把人打坏了。”这会儿工具人啊，这男的又否认自己偷了自行车。那警察又问了：“说你到底偷没偷啊？你老实的讲清楚。”一会儿偷一会儿没偷的，又说自己打人了。这民警觉得这事儿有蹊跷啊。终于啊，在民警的一再追问下，男子小刘啊，小徐终于说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说了：“原来呀，8月23号是七夕吗？这小徐和对象小郑啊，共进浪漫晚餐之后，和其他小情侣一样啊，手牵手出来溜达。 看着广场上很多小情侣啊在一块放孔明灯，这小郑啊一下也来了兴致了，就要求啊这小徐去买个孔明灯，俩人一起许个愿然后放飞啊。然后呢买来孔明灯许完愿呢，小郑啊这女方就要求小徐在孔明灯上写上我爱你仨字儿。可是呢小徐觉得吧自己已经亲口说了，没有必要把这仨字再写出来了，然后就不乐意写，这个非让他写，那个非也不乐意写。然后那个这大老远呢从这宁波过来看小徐啊，这个结果呢，你说这小伙啊这啥字都不愿意写，这小女方也不乐意了，就说你干的就拉倒吧，你多年狱就得了你。完、啊、这时候这男方也真是够呛，说去就去，我也受够了，干啥呀？见女朋友不可理喻啊，这小徐也来神了，这俩人啊是边走边吵吵，就发生了事儿开头这么一幕。这小徐说了，说女朋友实在是太烦人了，宁肯坐牢来清静一下，时间越长越好，怕偷自行车醉太轻，又改口说呀把人打坏了。最后啊民警一番劝导一番协调之后啊，俩人终于又重归于好，牵手走出派出所。我说这些人呢最膈人最没意思，这不就典型的没啥割了嗓子吗？怎么说来着，叫没事儿找事儿，实在没事儿拿筷子扒楞事儿，这就是膈应人呢，知道吗？真是的，哎呀，现在的人呢，一天天的，这日子过得太清闲了，是不是啊？你这赶上这过去，吃饱穿不暖，还一天天有这些事儿，一天天咯咯楞楞的，烦死人了，是吧？小年轻啊，有些事儿吧，就得你整明白儿，一整就耍小性子了，耍给谁看呢？这折腾自己不说，还折腾人别人。好了，这说到车，现在啊，跟车有关的事儿发生在身边的太多太多了，这不吗？四川内江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啊，今年47岁，开出租车呢4年多了。去年12月初的一天中午12点钟啊，李师傅的车经过一家银行门口的时候，一名身着银行制服的男的向他招手，当时呢一只手上还拿着钱，大概能有个700-800块钱。这个男的呀说要打车从内江到隆昌然后再回来，说呀只让李师傅在隆昌等10分钟，去取台修好的打印机就走。哎，这一看这活还挺简单，没有那么麻烦哈。这双方啊谈好价钱就出发了，一路上啊这男的不停的跟李师傅就聊天，得知李师傅当时还没吃中午饭，这男的还有点不好意思，主动提出要换其他的车让李师傅啊先出去吃饭。这李师傅一听一唠，觉得这人感觉好像还不错，挺心眼好使的。这李师傅就说了，说乘车人自称姓周，是银行的工作人员，马上要退休了。一路上呢都在和李师傅聊银行里的事儿，俩人聊得还挺投机的。这李师傅呢还抽了他递过来的一根烟。话说李师傅就回忆了，说哪知道抽完他这根烟之后，到隆昌他要下车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得劲儿，哎呀头有点迷糊。这名男子下车的地方呢是一个服装市场的门口，他说呀里面有个银行，自己呢要进去取打印机，取了之后啊马上就出来，免得耽误李师傅吃饭。没想到啊才过1分钟，这名男子就空着手回来了，并且叫上车呀让李师傅开回内江，说发现自己身上钱没带够。这李师傅呢又开车出发了，刚刚走个100-200米啊，这个男的在打了一个电话之后突然问李师傅说，你身上有没有带卡或者钱，干脆我跟你借点吧，我懒得明天又专门跑一趟，回去之后我还给你，多还100。哎，这时候呢李师傅也实在就唠挺好的哈，就火就给呗借呗。李师傅啊把身上的580块钱借给他了。这个男的拿到钱之后就进到市场里了，2分钟之后啊这李师傅猛然清醒过来，立即下车找人。而这时候再下车呀，这男的早都撩杆子没影了。这清醒过来之后的李师傅从周围那里打听到啊，他已经不是第一个被骗的出租车司机了。这李师傅呢现在是后悔莫及，马上啊报了警了，这警察呀且得找一阵儿。哎呀，说到这样的事儿啊，其实你说白了还是被骗。那每每提到这样的被骗的事儿啊，就一部分的提醒要跟大家说，尤其是警察同志要提醒大家，司机出租车司机千万不要接受陌生乘客的香烟呐、食品呐。那么遇到类似的事儿，出租车司机应该怎么办呢？民警说了，说出租车司机在遇到类似案件的时候啊，一定要及时报警，面对借钱的时候更得警觉，说如果有乘客呀有证据证明这个乘客递的烟有问题，那就不仅是诈骗了，可能涉及到使用麻醉药品，更恶劣的有可能就是涉及到更恶劣的犯罪了。那么出租车司机呢千万不要接受陌生乘客的烟呐、饮料啊、食品呐、这些东西， 他呢还提醒大家说，出租车司机在跑长途车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如果有条件呢，最好在取得乘客许可之下，多带一个人一起前往目的地。你看，很危险的，各种可能性都有。那么，到底有没有让人昏迷的香烟呢？这种迷烟呢？很多司机呀，包括别说司机不干这个，咱都想了解一下。说这个迷烟抢劫呀，其实在理论和实践之上呢，全都是站不住脚的。所谓外地出现这个迷烟事件的时候，公安机关包括医学专家都曾经介入调查，最后都证明是不可能发生的。警方也表示了，说有不少啊都是当事人弄丢了钱，怕被家里人说，然后呢就借口被迷晕了，或者说受骗之后啊说自己是被迷烟迷住了。其实朋友们，你想啊，真正的迷烟在咱们自个儿的心里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一个大意，一个粗心，就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钱呐、啊、或者怎么着啊就借给别人了，或者让别人拿走了，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凤在这还想说最基本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法，别说外人了，就是同事朋友跟你提钱的时候，朋友们你可就得多长个心眼儿啊，说没事的时候但凡提钱，咱就得琢磨琢磨，就得想一想这钱到底是要干嘛的啊，他能不能还给我，我怎么着了，我怎么这么听他话，他让我干嘛我干嘛，就得寻思寻思了，是不是？最近呢，在南京打工的钟先生不小心把银行卡遗留在 ATM 机里头，他后面的这个男的呀把卡里的18700块钱全都取走了。这男的取钱的时候非常紧张，先后5次走到门口观察，银行的监控啊是清晰的记录下这一幕。那么这些10000多块钱呢，是钟先生2年打工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准备过年回家孝敬父母的。可是现在妥了，连车票都买不起了。不过大家也别担心，你想啊，这银行监控都看得一清清楚楚的，这人呢他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最近呢，东莞网友纷纷在网上晒起了自己的奇葩年终奖，都什么呢？慰问信、荣誉证书、两捆1块钱的人民币，厚大的红包里装着50块钱，让不少网友啊是叹为观止啊！鸟儿没那么好过呀。说私家车印着公安部新闻采访车，这怎么能行呢？21号的上午11点，湖北一位市民报警说了，在路上啊看见一辆黑色越野车，没有悬挂车牌，但是后车挡风玻璃上印着由公安部主办安全新闻事实追踪，但是啊车前车后都没有悬挂号牌，被交警拦截之后啊行车证显示是私车。22号，湖北宜昌市西陵区交警大队通报，这辆车因为没有挂车牌，没有年检，依法对其扣除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这罚的我脚有点轻啊，这保不齐都干过什么事儿呢。说最近呢，南非佩特拉钻石公司在一个矿山当中啊发现了一颗十分稀有的天然蓝色的钻石，这枚钻石啊一共有29.6克拉。根据分析师说了，新发现的这枚蓝钻石可以在拍卖会上拍出1500万到2000万美元的高价。我的个天哪，我的天哪，20多克拉，那得多大呀？你说这要是毁成项链的话，哈，那得老酷了。哎，朋友们，您听说过的最沉的婴儿有多重呢？话说最近，28岁的美国妈妈凡妮莎生下了一个约7公斤重的婴儿，14斤呢，打破了加州新生儿的重量记录。凡妮莎表示了，当护士们告诉她孩子的体重的时候，她根本不信呢，要求他们重新称量，甚至一度觉得是体重秤坏了。不过量来量去证明人家大夫没看错，你们家孩子就是胖啊，赶紧减肥吧。看这小朋友从出生开始就面临减肥的问题了哈。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

0: 且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0: 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钟氏夫人得病了，钟氏先生请医生到家里来为太太看病。医生问过病人的感觉，把一支温度计放进他嘴里，吩咐他闭嘴几分钟，然后取出来说，一会儿派人送药来给他服。医生刚要告辞，钟氏先生起来握住医生的手，恳切地说，大夫，我求你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请问刚才您放进我太太口里的东西是什么？多少钱一只？
2: 你问这干什么呀？
1: 我想买一只，这是我一生见过使他闭上嘴巴时间最长的东西。

0: 一对年轻夫妇走进首饰商店，妻子问售货员：“
1: 右边的那个戒指要多少钱呢？”“
0: 三万里拉，女士。”“
2: 在他旁边那个呢？”“
0: 两个口哨的价，先生。”

0: 有一位顾客到医药公司去买，啊对，去选灵药水，然后呢，他就问，同志，这药水多钱一瓶？
1: 8块，
0: 啊，8块，一滴多钱？
1: 哪有卖1滴的呀？那起码得1瓶。
0: 哎，这家伙，你们广告上不是说一滴就灵吗？

0: 一位贵妇出现在动物交易店，因为她要为她的狮子狗买一个项圈。售货员拿出最好的货物给她看，并问项圈的尺码。
1: 尺码？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2: 哎呀，那夫人，这不太好办呐。我看您还是最好量一下您狗的脖子。
0: 售货员十分客气的建议。
1: 那我简直办不到。我赠给狗项圈是祝贺他生日的，这件事自然应当让我的狗感到意外才行啊。

0: 杰克肚子痛，妈妈呀就领着他上医院请大夫看病。
1: 杰克，张开嘴巴，把你的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伸出来吧。
2: 蛋糕多数是哥哥吃的，他不能。

0: 清洁工阿花，人虽然很聪明，但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经常会写些错别字儿。有一天，阿花用地拖将实验室的地板拖得干干净净，然后写了一张纸条贴在门口：“
1: 请闲人勿进，我拖得很干净了。”阿花。

0: 医生对病人说：“
1: 小张，你一定是又喝了不少酒。老实说，你一天喝多少？”“
2: 四瓶啤酒，四瓶。”“
1: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每天不超过两瓶。”“
2: 是啊。”“
1: 嗯。”“
2: 可在你之前啊，那位医生他也告诉我，每天两瓶，两瓶加两瓶，不是四瓶吗？”“
1: 嗯。”

0: 有一天，三个会说大话的人碰到一块儿，大家提议比赛一下，看谁最能说大话。一个说：“
1: 我立着，头顶天，脚踩地。”
2: 我坐着，就顶天了。
3: 我的上嘴唇靠天，下嘴唇靠地。
4: 那你的头和身子呢？
3: 我只有一张嘴。

0: 有一个女孩特别愁，都老处女了，也嫁不出去。最后啊，她想了个办法，如果能被人贩子抓走，然后卖给别人家当媳妇儿就好了。于是她就每天晚上在最危险的街道溜达，哪里听说有女性失踪就去哪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幸福真的降临了。两个绑匪蒙上了他的头，塞上车，绑架了他。运输的路上，他一直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中，非常配合绑匪。到了绑匪的据点，俩绑匪把他拉到首领那里，高兴的要领功。首领一拉开他的面罩，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啪啪就给他们一人一巴掌，然后狂吼：
1: 你们这个废物，你们不是毁我名声吗？啊，以后让我在黑道上怎么混？赶快给我送回去。
0: 于是首领亲自跟那俩绑匪送他回绑架的地方。车到了绑架他的地方，结果无论绑匪们说什么他也不下车，他非要跟他们走。
2: 我要嫁人。
0: 首领咬了咬牙，最后说了一句话：
1: 你车不要了，咱们走。

0: 医生啊，半夜出诊来到吝啬鬼家，才发现他这病情啊一点都不重。
1: 您看看您，您没有什么大病，你怎么三更半夜你把我叫来干嘛呀？
0: 医生，医生，你过来，你过来。据我所知，深夜电话局工作清闲啊，这帮用户啊打电话他只收半费。
2: 嘿嘿，大夫，您在这个时间里没多少事儿，收费自然也该是这个标准吧。

0: 凯凯去面试，面试人员问他一些基本情况，凯凯是这样回答的。
1: 你姓名？
2: 父母取的。
1: 年龄？
2: 不小了。
1: 身高？
2: 很高。
1: 体重？
2: 中等。
1: 居住地呢？
2: 家里呗。
1: 有电话吗？
2: 在身上呢。
1: 电子邮件？
2: 朋友帮我申请的。
1: 上班时间呢？
2: 8小时。
1: 学历？
2: 如果毕业的话，那得有高中学历了。
1: 语言能力？
2: 有。
1: 兴趣？
2: 很多。
1: 生日呢？
2: 还没到呢呗。
1: 有什么经历吗？
2: 刚来的时候踩着狗屎了。
1: 曾任的职位？
2: 小学我还有当过纠察队呢。
1: 希望的待遇？
2: 希望大家都很疼我。

0: 有一个人住院了。第一天，为他检查的是眼科医生。第二天检查的是喉科。第三天是呼吸系统。第四天是消化系统。第五天，病房里来了个拿着铁桶、布片和刷子的人。病人一看，不安地问：“
1: 啊，不是，喂，啊，你们谁知道？今天查什么呀？啊？”
0: 这人愣了一下，笑着说：“
2: 你看你，我是来拖地擦玻璃的。”

0: 一位到伦敦去游览的美国女人，到一家供给美国男人做游伴的事务所去。在那里的人告诉他，有美国的北方人，也有南方人，随他选择。他问，北方人与南方人有什么不同啊？他们告诉他说，南方人举止优雅，善献殷勤，而北方人则口才流利，富于浪漫性。
1: 那么，我要一个最靠近北方的南方人。

0: 一个农妇气哼哼的找院长评理来了。
1: 你们的医生骂人。
2: 哦，诶，他怎么知道骂你的？
1: 他说病人腹部手术以后要排气后再吃饭。我就问他了，那啥叫排气呀？他就说放屁。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

0: 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欢。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了你。

太多夜晚里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7: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0: 啊，这样啊。
1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生。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音，
4: 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我们继续在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音乐中的旅行。今天我要带你去西部，共同去畅游西部，共同去品评西部的民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今天的节目开场曲《向往神鹰》，来自于一位藏族歌者，也是音乐人亚东。说起来应该是多少年了？1995年的时候，上世纪那一年，1995年最火的歌曲《向往神鹰》可以说是其中之一吧。不仅仅在95年的央视第三届全国青年全国音乐电视评比当中获得了第一名，同时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最佳作曲作词、最佳创意和最佳拍摄5个奖项。这首歌呢，也是描述一个西藏的孩子怎么样看待飞机在蓝天上飞翔的故事为主，表达了西藏人民开放并且自由的深层的心态。他经过藏族歌手亚东的深情演唱，一时风行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是人们最喜欢的、翻唱度最高的藏歌之一。而这首歌也是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而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祝福西藏》其中的一首插曲。同时呢，歌曲背后的故事，对，也是写给第一代藏族飞行员扎西泽仁那一首歌。曲作者呢是梅朗多吉，词作者就是这个纪录片 MTV 的创意制片人，也是藏族的著名作家扎西达瓦。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人就觉得啊，藏族是个优秀的民族，民间歌曲还有从歌曲当中从民间汲取的艺术养分特别的多，所以呢就汲取了藏族歌曲当中的特点，叙事的部分少，然后结合自己之前听到的现代音乐，于是我们可以觉得这首歌里其实是有着娓娓讲述的，是有情节的，是有着故事的。这也是扎西力图在这首歌曲方面所做的一种尝试，加上梅朗多吉大气多情的旋律，从而使得《向往神鹰》这首歌插上翅膀，真的是像神鹰一样飞上了广阔的蓝天。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风从东方来。继续音乐主题，音乐专题，西部民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这首《天路》。神奇的天路呢，是来自于藏族的歌手巴桑。其实这首歌人们更广为人知，知道这个版本应该是这个韩红，但是呢，首唱者的确是藏族歌手巴桑。在2001年的时候，北京的曲作家应钦和另外一位词作家屈原，他们到了青藏铁路的施工现场采风，深入生活。他们发现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们都把青藏铁路形象地称为天路，而这首歌曲啊，就是由此创作出来的。在2005年的春节前呢，是韩红啊买下了天路的演唱权，然后呢请人编曲配器录音，最后成功的进入了春晚，从而使这首歌曲为更多的人所知道。这是今天的音乐主题单元，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在音乐中和你边走边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地方是西部，那接连三曲，我想你应该可以感受到了，我们这一趟音乐之旅所去到的这个西部究竟啊，主要是哪些地方？没错，就是和西藏相接的地方。你看啊，无论是这个向往神音藏族的创作歌曲，还是我们的天路，还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往的这个神奇的九寨，没错，主要呢是西部的藏族的创作歌曲和民歌。我记得印象当中，在2003年的时候，央视是在应该是10月份有西部民歌电视大赛，据说那一届呢有近1000名歌手选手踊跃的报名参加了比赛。那一届呢名字叫西部民歌大赛，那么他们大多呢是来自于西部的边远山区，有的呢是真正的牧羊人，还有的是大河的船夫，而热爱民歌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后来我们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哈，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全国范围的大型电视民歌的赛事啊，里面呢有蒙古族，还有这个川江号子啊，还有这个多声部的合唱，还有这个侗族侗歌等等等等，让我们第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多角度的领略了民族声乐艺术的无穷魅力。那么今天呢，西部那么大那么广，我们要听哪儿呢？我们主要听到的是藏族藏歌。接下来让音乐继续带着我们行走神奇的九寨。这首歌曲很多人也会跟着唱吧，它作为九寨沟旅游文化的产品，经过了容中而假的演绎之后，迅速的在全国各地传唱开，使得神奇的九寨和容中而假这个名字一道成为了九寨沟旅游文化的品牌形象。而容中而假创作演唱的这首作品，是巧妙的将藏民族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融为一体，在中国的独创乐坛上可以说是风格独树一帜。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韩红《风雨中的美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灰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聊一聊，说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呀？因为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话题讨论的特别火啊，就是说这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想结婚了呢？看到不少网友啊在下面就评论了，给留言了啊，给出了不少答案，说这个原因挺简单的，要么这个年轻人不结婚吧，他就是闲的呀，就是。说要不就是太闲了，要么就是呢原生家庭不好，哎，这个还真是，人家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是没这个能力啊。要么就是什么呢，想的太多了，有的就是哎呀我要挑找个对象，然后找个女朋友，身高必须得1.7米往上，体重不可以超过100斤，白富美嘛。但有时候咱们总想着找好的，你不看那自己能匹配上吗？啊，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有的是这个野心太大了，他的能力配不上，甚至吧，有些网友呢，人家就看图说话了，给举例说明，说看一下这些外卖小哥啊，送外卖、外卖员，还有一些开出租车的、干体力活的，人家每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儿，人有目标啊，有方向啊，结了婚以后就得多挣钱，养家糊口啊，养老婆孩子，根本没有空焦虑。这种说法呢，就乍一听好像还有点道理，但是仔细想想，他也站不住脚。如果说一个现象已经成了全社会都在讨论的群体性的问题，还把所有的原因都推到个人身上，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实在是不公平啊。对吧，咱们要是聊这个社会的议题，首先得把大环境因素得拎出来说清楚，抛开了外部条件只怪个人，那本质就是什么呢，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你要是家里面咱都说父母啊身体都很健康，而且呢老一辈人已经打下来江山了，你到你这一辈人你就坐江山就行，那如果你要没有呢？对吧，有几个人能像那个朱元璋，像那刘邦似的，开学人就一个碗，可能就是一个沛县的一个亭长啊，起步就是很一般，但是后期人做天下了，有几个那样的。这说白了靠自己努力啊，挺费劲的。咱就拿结婚率啊走低这件事来说，很多人说现在年轻人呢就俩字儿，自私。为啥不想结婚呢，就是不想承担责任呗，其实背后的逻辑哪有那么费劲，哪有那么复杂呢，说白了就是很多人对未来看不到明确的奔头了。咱们回顾一下历史啊，就每一次比如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事。

结束之后，他都会出现声誉的高峰。明明经历过动荡，死伤了不少人，大家反而呢，哎，还愿意生孩子了，因为不安定的阶段过去了，所有人都知道，哎，接下来呀，就没有什么这个战乱了，这就都是这个平安的好生活了。这就有盼头啊，有盼头就有希望，自然愿意为未来做更多的规划。不管是结婚生子呀，还是打拼事业，他都是有动力的。二三十年前也是这样式的。那么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010年之前，大家普遍呢没有现在这么焦虑。现在你看，有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人，30来岁、40来岁秃顶了，是吧？这跟以前不太可能的事儿。以前可能你都50、60岁吧，人老了以后头发发白了，这个掉头发、秃顶很，那是正常的。你现在30来岁，你看年轻人头发都干没了，为什么呢？相当焦虑了，现在是很焦虑。20、30年前那个时候，只要你这个人踏实肯干。你进个工厂打个工啊，或者是做点小买卖，都能够攒下一笔钱，买房子都没啥问题的。那日子真是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好，自然你就愿意了，说哎呀，我这生活也好起来了，是不是？我也可以考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结个婚呢，是不是？还是说处个对象买房子都行了。对于未来那是实打实的有期待，但现在的年轻人呢，哎。现在年轻人那可难了，你刚毕业可能就撞上了就业难。你现在就是每年大学生，以前咱就说要村里面要是有个大学生，那是真挺光彩个事儿。现在你看每年的毕业季，大学生踩了去了。这大学生有点不太够用了，专科不行，你得是研究生，得研究生或者是博士后啥的。现在大学生就业很难啊，这找一份稳定工作呀，挺不容易的。那房价呀、彩礼、养孩子的成本，压得人喘不过去。就现在有很多这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他自己生存其实很困难，每个月就拿个2、3千或3、4千的工资，就算给你5000块钱，你人在外地，你的衣食住行、房子你肯定你是买不起的，除非家里拿钱。咱就不用说别地方，省会啊，离咱很也不是很远啊，就搁长春。如果你的工作在长春，那你如果说买一套房的话，100来万。有听友说了，那咱买不起贵的，买便宜的呗，便宜的都肯定是有，上班不远嘛。那么好，咱再就是退一万步来讲，我买个7、8线开外的啊，便宜点，用不上100万，我就用50万，我买个这个老破小呗。我再，你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下如何上班？你是不是还得买个车呀？咱就是这就很一般吧，5万块钱啊，买个二手车，你让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生，他兜里面身无分文，他拿啥买？年轻人是很难的，那天天呀，这有工作呀。连轴就上班呗，挣的钱扣完房租，再扣了这个吃饭的钱，扣了油钱，没剩多少了，就是自己的日子可以说过得是紧紧巴巴的。是吧，咱就拢共这3000来块钱，刨去房租，刨去你平时吃的，年轻人他都有点就是攀比心，能说一点没有吗？是吧，你敢刘华强讲话呢，没有那攀比，不年轻气盛叫年轻人吗？是吧，你这好哥们好朋友，人可能买了一双牌子点的鞋或衣服，咱不用买牌子对吧，一到这个夏季到冬季，现在要入秋了，不换季吗？咱不得买身新衣服吗？是吧，简简单单单单的这一套下来400-500没了，拢共就那3000来块钱，跟不够花的。就不用说结婚了，就甚至连以后父母生病的医药费都不太确定你能不能够承担得起啊。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结婚它是一个必选项吗？咱们再回头说之前，哎呀，那忙起来可能就没有心思想想东

想西想这些事儿了啊，就不会焦虑了。错了，忙的是你麻痹自己，这些事儿依然存在，对吧？咱就是刚才还说到外卖小哥了，还有这个跑出租的司机师傅们，每天连轴转啊，确实是体力劳动者，不是说就不焦虑了，人家是抽不出来时间，也找不到机会，焦虑人家有，就是不说出来。他们的情绪啊，都攒在心里面，可能要等到某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事儿一触发，内心的这个情感一下子就绷不住了，人家哭了。那么大家应该在这个这个短视频上刷到过类似的一些视频吧？可能是外卖小哥因为顾客的一个差评，就是不满意，你直接就在大道上就哭了，人家不送了就哭了。那可能有的网友就说了，哎呀，不就是顾客给你一个差评吗？差评的话，平台扣你个几十块钱，你大老爷们儿你还至于哭了？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一天可能超时了三四单，上一秒钟可能刚忘记那件事，刚被上一个顾客骂完，这个顾客又骂他，也说不定家里面要等着他拿出来一笔钱，可能是给父母看病，也可能是给孩子上学用的学杂费。你说他拿不出来，他能不心里面他不委屈吗？他能不难过吗？都不容易。你再说这个出租车的哥，每天往那一坐十几个小时，我以前真觉得，就是以后我要是上学，如果学习不好的话，我就不行，我也拿钱，我买个出租车，然后跑线呗。啊，我真那么想的，我觉得有个车，天天就开着溜达玩，还不累，就开车呗，放个小音乐，我就没事，我听个92，听个这个广播多好啊。但是现在呀，明白了，哪个活儿它都不容易，不简单。你司机师傅往这一坐，一天可能得坐好几个小时，你就坐一般人，你腰不好，你干不了的活儿。又累腰又累腿的，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师傅呢，为了节省成本，我现在我还没目前没见过跑出租的他开自动挡的。啊，我目前我是没见到过啊，是这两年他出来这个纯电车了，就前几年以前咱跑线，可能咱降原到白山那时候用什么车呢？0牧0羊1300，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了。啊，那阵还流行那小秋秋呢，小秋秋啊，0牧0羊，还有这个夏利1.0的三缸呢，啊，都搁这车就跑线儿，为什么呢？省钱呢，排量低。你现在你要找一个小轿车，就三厢的1.0的，真不太好找啊，是吧？没有，你现在你就买个家庭代步车，它的排量可能都是1.5、1.6的，或者是1.2T、1.4T，没有那种小排量的。

呗，看别人干啥活都觉得挺简单的啊。那时候想着，我不行，我也买个出租车啊，我就是天天就溜达玩呗。现在一想，真是干不了，是不是？你看你手动挡，跑起来，你就包括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又累脑袋，又累手，又累脚，搁我车里面一坐，那一拳就是一天，谁能受了啊？干这活你还得盯班，你不能说你跑两趟。我是有朋友找我出去喝酒去了，不干活了。那你今天你也挣不出来几个钱呀？你得盯住了，是不是？我就在这儿等呢，这就是有顾客我就拉，不管这多远多钱，有活就干。你风里雨里，你是下大雨了或者下雪了，你都得按时准点，你得出车。是不是都也很焦虑？只不过这些人群呢，他没有时间坐起来跟人家吐槽，也没有人愿意听。你拉个乘客，你跟他叨叨，你说哎呀，我家孩子要交学费了，我没有钱。你跟你说这个干啥呀？对吧？所有的情绪他都憋在心里面，不知道哪天就爆发，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儿直接就绷不住了。大老爷们咋的了？那该哭他也是哭啊。

还有很多网友吧评论啊，说了为啥焦虑啊？焦虑是不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你够不到，你少想点就没事了，少想点那事儿搁这摆着，怎么少想呢？你说少想点可能烦恼会少一些，这个话吧放在单个的个体身上它有点道理，但你就劝哪个身边好朋友吧，你说哎呀整天你别想东想西的，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做好，这没啥问题，但要是把这套逻辑你给它套到整个社会群体上就有点说不通了。咱就说年轻人现在想要的很多吗？不多呀，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们也不想说天天加班，这是公司够用就行啊，谁想加班啊？对不对？我们就每个月挣的工资更够日常的开销了，能够买起一套小房子，能够养起小孩子，父母生病我们能够拿出这个医药费，这都是最基本的安全感需求，这要这还多吗？是吧？我没说说非得买个奔驰、宝马、奥迪，或者是说咱到哪儿去买个二层小洋楼都没要啊。有很多朋友吧，他的日子过得就很顺，也没有经历过人生当中的那些大风大浪啊，没有这些难过的事儿，所以他就觉得什么呢？就他站在高处，他在干高处往下干，就觉得你们哪能那么多那些事儿？这就好比什么呢，他搁那闷闷的一顿炫饭吃的五饱六饱的，回头问你咋还饿肚子呢？你都饿肚子了，哥们儿你怎么不去种地呢？你是不是太懒了？你这话他就唠的就可笑了，因为每个人的机遇是不一样的，有人出生他就在罗马啊，有的人拼尽全力他走也走不到罗马呀。咱没有走过别人曾经走过的那段路，就没有资格随便的来评论别人的选择。那咱们聊这些呢，不是说要抱怨这大环境啊，大环境这是改变不了的，也不是说个人努力就完全没有用，只是希望大家呢多一点共情啊，能够多一点共情。遇到年轻人可能有一部分啊不太想结婚的，也不太想恋爱啊，整天就焦虑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着急就骂他们，那怎么这么懒呢，人都已经结婚了都生孩子了，你这连对象都没有，别老说他。对吧，咱们多看一看他们现在所处的现实环境，多想想背后的深层原因，这远比你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那强太多了。对吧，这毕竟谁都想过好日子，是不是，谁也不想是说就这个自暴自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7: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8: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五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说说什么呢？来说一说00后啊，00后啊，不着急考驾照了呀。你要说00后啊，他们的大脑当中到底在想什么？我也琢磨不透啊，因为我也在网上刷到过，说00后开始什么呢？00后现在开始整顿职场了。以前我们上个班担心受怕的，就怕哪个工作做不好，让老板直接给开除炒鱿鱼了。但是现在00后人可不讲究那个，00后要是上班不开心，直接给老板开除。什么职场那些啊，就尊敬老这些老人啊，就是前辈啥的，人没有那些那个规矩啥的，开心就干，不开心我们不干。00后还整顿什么呢？00后也开始整顿婚庆市场了，很多00后现在什么老以前的老传统接亲什么都没有，哪有那么多讲究，到点直接搂席。00后相当有实力了，现在00后已经把他的目光投向哪里了呢？投向驾校了啊！君不见，却依然说这00后现在不着急考驾照，他到底是想什么呢？要说曾经啊，驾照几乎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之前的一个标配了。你要是没有驾照，一听，你为啥没有驾照呢？你要是女生吧，她稍微差一点。女生人可能以后工作，我很少见过女生说以后我是当个大车司机，或者是就跑个出租，女士之手啊。大部分女生都什么呢？找个班上，家远可能是买个小代步车啊，人家开自己开个车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考驾照这个事儿，对于女生来讲不是很着急，就是可有可无，对不对？有那个能力，我有那个精力，女生呢也可能我买个车，我也不想开，觉得麻烦，对不对？停车也很麻烦，女生本身对于车感就没有男生那么强，她也不想摆了，就没有意思。你要让她看个衣服，看个包，她能看；你要是看车的话，她半眼不看。对吧，我浪费那功夫干什么呀？我出门5块钱搭车，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像男生啥呢？男生你让他搭车，他觉得没有面子。一是没面，再一个男生呢，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工作他面比较广，你干什么活，对，你要会开车。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上班，或者你给老板打工，老板问你会不会开车呀，我哪天我要出去办个事儿，你给我当个司机呗，是不是？你要是会的话，借着这个机会，可能你俩就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是不是？老板或者是想提携你一下子，这一下这机会就上来了嘛。那你要说你没有驾照不会开车，有机会你也接不住，就敢刘华强讲话了，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是吧？你看现在拍那个短视频，我不知道是真事儿啊，还是就是拍个段子给大家伙哈哈一笑的。00后上班不会开车，老板逼没招了，老板跑前面开车，00后搁后面坐的他像老板似的。可以前咱真着急呀，我赶紧男生哈，去考个车票，以后这有机会咱就好好的，就是考个这稳定工作，不行的话咱就是到社会打拼呗，是不是？你开个小车，开个大车，干啥你都是有驾照，它比较方便。但现在你看这00后啊，人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都。

去年，2025年全国新增加的驾驶人的数量只有2000多万，可能2000多万大家伙觉得还是很多，它要比上一年少了一大截，创近10年啊最低了。25岁以下的学员也就是占3成的一个比例啊。那么说这年轻人为什么不着急考驾照了呢？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他们的观点说考驾照，不哥这玩意儿考完以后能用上吗？咱们把时间啊往前推，就十几年吧。考驾照在很多家庭里面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儿。那个时候，私家车正在快速的进入普通，这老百姓家会开车，不仅这意味就是出门就方便了，在不少人眼里面呢，这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社会技能。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一本驾照可能就跟你这个工作挂钩了。你有驾照会开车，你就能胜任这岗位，你要没有的话，拜拜，回家吧。就过去很多招聘信息里面，不是说要这个研究生的文凭，要求这个双学位什么的，学位证都得有。以前不这么要求，以前要求（括弧）会开车者优先聘用。你像销售啊、销售人员啊、行政的、跑工程的、跑业务口的岗位。他是需要外出办事儿的，你会开车，往往意味着可以承担更多的工作。你既是销售，你也是司机，你一人干俩活，老板凭啥不用你啊？如果说我是老板，我招了一个这个销售的，他销售很厉害，但他不会开车，我还得再花钱再去雇一个人，我凭啥呀？这有驾照会开车，它绝对是有优势的啊。所以呢，那时候不少大学生一到了大三、大四，就算是课程再紧，他也会利用寒暑假的功夫啊，去驾校报个名儿。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呢，假期学车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儿。有的人呢，整个暑假就顶着大太阳搁这练什么呢？一板子一眼的搁这练倒车入库呢。现在一回想自己，你说咱是怎么过来的？当时科目二过 S 弯、直角拐弯、侧方位停车、撅坡，还有这个倒车入库，怎么煎熬过来的呢？有人寒假呀，回家第一件事就刷题。你这科一、科四，它都是考的文科，你得刷题。我考的那时候吧，科目一好像。科一就刷这个答题嘛，一千来道。现在我不知道多少，因为他每过一段时间都往里面加一些题了。现在我估计得怎么也得破2000了。以前人一有功夫就刷题，赶紧预约考试，有机会能考就考。有很多父母都会主动的催孩子，说趁现在有空。你搁家待着干啥呀？赶紧考个车票！以后你工作了，你忙了，你没时间了，你上班呢，你能跟老板请假？你说老板，我请假干啥？考车票。老板很好问你了，你没上班之前你干啥去？你上班你想你考那个驾照去了，那你就考驾照，你别上班了。因为在上一代人的观念当中啊，驾照它属于说今天可以不用。我有驾照，我可以说没有这个工作，司机的岗位可以没有，家里也可以没有小汽车，但是呢，我得有，我可能是现在用不上，但是我以后肯定会用上。对吧？你就现在可能在一个班级里面，他比你说这成绩多个几十分，是不是排名靠点前？以后是谁先买车，还真不一定咋回事呢。对吧？你也不知道你毕业以后你是上哪上班了，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买车，能不能用上啊？所以说呢，趁着年轻，时间相对比较充裕，咱提前把驾驶证给他拿下来，总归是不会吃亏的。这以前那一代年轻人，这不是以前吧？反正就说我这一代90后。

以前哈到哪儿去，人一问说你小伙儿你多大？我说我90后，感觉可年轻了。现在要是00后一比的也不行了。就咱们这一代80、90这一代人吧，去考驾照多少带着一种呢，说让自己的多会点啥，别比别人少点啥，是不是？人都有，你咱没有，你这都你自己脸都刮不住。可是现在都说，刚才也说了，00后开始整顿整个市场了，00后的想法正在发生改变。人不是说觉得驾照没有用，而是更习惯性的考虑实际的需求。人00后这么想的，你说现在我上学呢，我也不买车，我没有车，我也不开车，未来2、3年我都用不上。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要马上去考？人不说不考，为什么说你暑假你考我就得考呢？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驾照啊，以前就是抓紧考，现在是什么呢？不行，我想考我再去考。那么这个问题啊，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考证的时间往后推迟了，稍微晚了一点，但背后其实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改变了。以前很多事儿都讲究个提前准备好，现在不少年轻人呢，更加愿意就按照实际的需求来做决定啊，不需要人就不花时间，人也不花那钱，真正等有需要时候了，我什么时候要买车了，我再去考。你去想想，其实他这个逻辑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00后不着急考驾驶证啊，是也是因为出行方式的变化。今天呢，人家不开车，照样是能够出门。十几年前，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汽车啊，日常出行只能够依靠就坐公交啊，不就打车的话，谁能天天搭得起啊？你以前就没有车，你只靠交通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是不是那是相当你的活动半径是有限的了。自己会开车以后呢，周末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等公交车了，东西多了也不用拎一路了，是不是？放后备箱一扔，在那个阶段，有车和出行自由确实是存在着很强的联系。但现在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可以看看道边那小黄车，那叫什么？共享单车，是吧？几公里以内，咱们可以扫码叮啊，来一个共享单车。距离远呢，1块钱、2块钱，咱们坐个公交或赶个地铁。赶时间呢，咱们就叫个网约车，或者是路边有这个跑线的，就拦一辆就行了。也不一定说非得自己有车自己开车。对于生活在大城市啊，或者是大中城市的这年轻人来说，手机已经把各种交通方式给连接到了一起。很多时候，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说我到底会不会开车，而是说我能不能方便。我想，假如说我今天我搁这儿呢，明天我想去别的地方去旅游，我如何能够快速的到达，不让我消耗太多？是你有车，你感觉你一脚油也到，但你开车，他其实也累。人要是直接叫个顺风车呢，有那种商务，一个人可能80-90块钱人就去了，是不是？也专车来接送你，你那行李往后备箱一扔，你上车就睡觉，你也没有别的活啊。你要是开车的话，你来吧。

再一个呢，就是00后的成长环境呢，本身也是有些原因的啊。这00后从小他就是在私家车已经比较普及的时代长大的，对于咱们上一代年轻人来讲呢，家里面买车那是多么值得兴奋，多么那是我骄傲、我自豪的一件事儿啊。这我小时候90后吧，不知道80后什么感觉呀、啊，不太了解。我九零后，这那时候家里面别说有个小汽车了，谁家里面有一个那什么猛蹬大100那个烧混合油，一拧油门直冒烟那小摩托，都老骄傲了。

但是对于零零后来说，你现在你跟他说，哎，咱家里面有个摩托车，人感觉那玩意那就跟个自行车没啥区别。零零后人一出生就是有这些先天条件，家里面本身就是楼房了，不像咱以前可能还经历过住平房的啊那个生活的阶段，骑个自行车蹬自行车上学。现在零零后一出生，楼房已经有了，家里面就是别管车好车坏啊，多少钱他是有个代步车的。也正是因为见的比较多了，所以他们对于汽车呢没有那么强烈的拥有执念了。那如果说这个地铁20分钟能到的地方，开车又堵，完了停车位可能不还太好找，到找到可能还得交钱，那么年轻人觉得说不开车他不更省事儿吗？于是呢，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出现了。以前呢，人们获得出行自由的重要方式说我得自己有车，我得会开。现在不少年轻人的出行自由变成了我随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最终的目的没有变，大家伙都是为了能够方便出行，但是实现自由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了啊！当不开车也不会明显的影响日常生活时，考驾照的紧迫感它自然就下降了。这年轻人考驾照的热情下降，最直接感受到压力的它就是驾校啊。这个背后呢，并不是说年轻人集体拒绝开车了，而是驾照在人生当中的优先级正在下降。那过去啊，一个年轻人可能刚满18岁，父母就催着去报名，因为大家普遍觉得驾照越早拿下越好。现在不少零零后的顺序完全不同了啊，我先上学找工作，租个房子，没有工作的话怎么办？别紧张，先出去旅游，先玩一玩。存点钱，存钱够用了以后了，考虑考虑买车，买车再去考驾照。你这主打就是一个松弛感。这也就是两代人思维方式的区别。上一代呢更习惯考虑，说以后可能会需要，所以我需要提前准备好。而不少零零后的考虑是，我现在不用，我就不整。所以说呀，零零后不着急考驾照是时代给了他们更多选择。当网约车、地铁、公交和共享单车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日常出行时，驾照自然从过去的成年必备变成了今天的按需选择。不是年轻人不需要自由了，而是获得出行自由的方法已经不只是自己掌握方向盘这一种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18: 哎，哎呀，

0: 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大理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部，滇苍山南麓，洱海西岸，西处云贵高原西部，是金沙江、沅江、澜沧江三大水系的分水岭地带。这里有高原地区湖光山色之美，又有浓郁的民族风情， 既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又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有东方瑞士之美称。大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高原古城，远在三四千年以前，这里就有原始居民生活。西汉初年就在此设县，名曰夜余县。隋朝时在汉古城基础上扩建，称史城，又称大理城。唐朝时这里建有南诏国，南诏国灭亡后，后晋通海节度使段思廷于937年在此建大理国，大理之地名由此而得。1254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国，云南遂成元朝一个行省。明朝洪武十五年，即1382年，将大理改为大理府，并筑新城，即今日大理城。大理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大理家家户户都有养花习惯，尤爱养茶花。每年农历2月14日，大理都要举行朝花节，这一天家家都把自家栽种的花卉摆到门口，搭成一座座花山，全城花团锦簇，一片烂漫，花香四溢，所以大理又有花城的美称。在大理的苍山洱海之间，那一峰一溪，一石一泉，都是美丽的自然景观，像闻名中外的蝴蝶泉、青碧溪、凤眼洞、金冷岛、天生泉等，这美丽的景观令人们陶醉，也激发了白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为此创造了许多神奇的故事和传说，几乎每一个景点都有美丽的传说和神奇的故事，所以大理又有神话之乡的美称。大理还是大理石的娘家，因为这种晶莹如玉的石头最早是在大理发现和开采的，所以全世界都把这种石头叫做大理石。大理所产的大理石质量好，花纹好，有几十个品种，尤其是雪人峰所产的白色大理石洁白如玉，云鹤峰产的水墨色的大理石犹如图画，特别有名。大理所产的大理石深受世人喜爱，这也是大理闻名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是一座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它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早在5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活动，著名的北京猿人化石就是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地处华北大平原北端，燕山山脉南麓，有着良好的生存条件和重要的军事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将这里视为重镇，加以治理和保护，并不断地改变着它的名称，所以北京城也是中国名称最多的城市。有人统计过，北京城的各种名称达60多个。就大家熟悉和史书中常见的说，北京地区上古时称幽灵，夏朝时称冀州，周朝时称冀，春秋战国时是燕国的都城，故称燕京，秦至广阳、渔阳，西汉设幽州，东汉为广阳、蓟县，北魏称燕都，隋改涿郡。京杭大运河的北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改称范阳，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就是从范阳起兵的。唐以后又一度称幽州，辽建都在上京，把这里作为陪都，称幽都，也称南京，因此地在上京之南。金朝建都于此，称中都，并对其进行了扩建，这是北京800余年建都史的开始。元朝时称大都，这时的北京城已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大都市了。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对大都做过详细描述，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也由此开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将首都定在南京，后朱棣从他侄儿手中夺得政权后，将首都北迁到这里，故称北京。北京这一名称从1403年开始使用，一直沿用至今。明朝时还一度称北京为京师，清朝也建都北京， 并沿用了明朝的名称。民国建立之后人称北京，1928年改称北平。北平这一名称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提议改用的。陈立夫后来在台湾东方杂志上曾撰文回忆他提议改称北平的经过。北伐战争后，陈立夫曾在南京办了一份京报，这份民间报纸消息灵通，很敢说话，销路很好，其销出的份数比中央日报还多。陈立夫说，有一天他忽然想到首都既决定在南京，北京这一名称应即北京这一名称应即改称，以免残余军阀再图在那里起野心设政府。经过一番考虑，他主张改用北平名称。于是他让京报罗石石执笔，按他的意图写下了《证明之重要》一文发表。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各方积极响应，国民政府采纳了陈立夫的这一建议，于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其实历史上北京的北平之称早已有之，那是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攻占元朝大都之后，即对大都城进行改建。第二年，朱元璋便下令将元大都改称北平府，又平定了北方，从此安宁平静之意。到1403年，朱棣决定定都北平时，才改名北京。不知陈立夫改北京为北平，是否由此而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将北平重新改称北京。如今，北京已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早已闻名中外，成为世界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是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儿时避乱东迁到沛城以北30里的地方定居下来，据说就是现今的沛县安国乡刘邦店。丰邑西汉时升格为县，即现今的丰县，所以当地老百姓有丰生沛养汉刘邦之说。现今丰县西北的赵庄镇金牛寨村就是刘邦的老家，刘邦曾祖父刘清的墓就在那里。刘邦做皇帝之后，曾对墓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扩建，以后在汉朝历代皇帝的严格保护和修整下，使其墓成了气势浩大、蔚为壮观的汉皇陵，丰县也成了历史上的风水宝地。丰县确实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人杰地灵，人才辈出。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外，南朝宋朝开国皇帝刘裕、汉代名相萧何、曹参、一代名将周勃、樊哙、周亚夫、道教始祖张道陵等都出生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刘邦称帝之后仍非常留恋这块土地，为此他下令在长安按其丰县故里的模式建了一座新城，新城要保持丰县故里的格局和风格，以便他常思常见。新城建成之后，刘邦让其父母、亲属和乡亲全部迁居到这里。当他们来到这里，看到新城竟和家乡完全一样，都很惊讶，又感到很亲切，甚至把狗、羊、鸡、鸭等放到大路上，也竟然能够认得自己的家。刘邦为新城起了个名字，叫新丰，意思是在长安的新的丰县。这座特殊的刘邦故里再现的新城，历史上曾一度繁华昌盛，后来随着长期战乱，新城遭到毁坏，最终不知所在。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临潼骊山北麓发现了新丰城的遗址，住在这里的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高兴，没想到自己和丰县还有这么一段渊源，他们把丰县视为自己的故乡，丰县人也对新丰倍感亲切，将新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2: 宁远位于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附近，夏季是人们喜爱的游园之地，院内有参天的古榆，也有绿茵茵的草坪， 有现代的高楼，也有古老的俄式建筑。这是一所风景秀丽又具有神秘感的大院。大院内草木葱茏，亭台水榭间掩映着一组组暖黄色的苏式老建筑，两至三层高，杏黄外墙，石膏花饰，人字屋顶，拱形的气窗，雕饰精美，但纹理间岁月的痕迹已然呈现。1950年，明源成为新疆石油工业的指挥中心。1954年12月31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新疆石油公司。明源成为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机关所在地。对于明源，我自己也有着深深的感情，因为我一家三代都是石油人。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我最幸福欢快的童年及小学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留下我太多美好欢乐的记忆，操场的角落，跑道扬起的尘土，曾经同窗的欢声笑语，全部都是我最珍贵的宝物。无论今后我去向哪里工作和生活，都不会忘了在明源的快乐时光。我爱你，明源。70多年的明源变迁史，悲欢交错，新旧承袭，更承载了几代石油人的记忆。如今明源这座院落早已成为这片区域的代名词。傍晚，周围的居民喜欢到这里遛弯纳凉，同时重温那段被岁月温暖着的故事。枫林渡的名字是因附近的枫后林而取的。枫后，伏羲长子，陆氏国名记，上世是国于枫而为姓，故伏羲之后有枫后，又正巧通至氏族略。枫是姓也，伏羲氏之姓，黄帝臣三公之一也。最早为枫姓氏族包羲与女娲的长子，名为枫后少典兄，是整个部族的风伯。因他代表包羲女娲部族，故后世将枫后与女娲混为一谈。真正给枫后带来杀身之祸的是轩辕皇帝和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皇帝部落的将士顿时东西不便，迷失四方，不能作战。这时候皇帝的贤臣枫后及时赶来，献上他制作的指南车，给大军指明方向，摆脱困境，终于战胜了蚩尤。可惜枫后在这场战争中被杀，埋葬在这里，后来建有枫后陵。枫后陵在赵村东南，高2米有余，周围30米。目前原有明万历38年重建枫后祠及碑记，可惜已毁。因唐代胜利元年在此置棺，故称枫陵棺，又称枫陵津，是黄河南泄转而东流之地，津即渡口，所以后称枫陵渡。枫陵渡在山西省芮城县西南端，距县城30公里，与河南陕西省为邻。枫陵渡正处于黄河东转的拐角，是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通要塞，自古以来就是黄河上最大的渡口。千百年来，枫陵渡作为黄河的要津，不知有多少人通过这里走入秦晋。今人赵子珍提枫陵渡就有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泉，云山连晋壤，烟树入秦川的诗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时，慈禧太后携众人曾在此渡过黄河到达西安，曾有800秀才帮助护卫其渡过黄河。慈禧赐予其800秀才随身携带一腰牌，现此腰牌存于侯马博物馆。
1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南京是一座山城，又是一座江城，万里长江滚滚而来，穿城东去，群山环抱，形若蛟龙。城西有座石头山，三国时东吴在此凭险修筑了石头城，南京因此有了石头城的别称。据说蜀国丞相诸葛亮出使东吴时，曾在石头山上纵论南京的地形，赞为中山龙盘，石城虎踞。由于有此地形，自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在此建都，因此史称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在这座江南名城里，山水优美，名胜古迹非常多。城的东面傲然耸立着苍翠的中山，在中山的南麓是雄伟庄严的中山陵，旁边还有千年古刹灵谷寺。城西有绵延的清凉山，山上有著名的清凉寺和依山而筑的石头城。南京的水也好，号称江南第一名胜的莫愁湖和玄武湖，就兼有人工和天然之美。正如诗句所说，水上荷花堤上流，半城山色半城湖。不过南京城中令游人印象最深的，要算中华门南的雨花台。而雨花台的出名又是借助于雨花石，这些雨花石晶莹圆润，玲珑剔透，红的似玛瑙，绿的如碧玉。捡上几颗回家放在花钵中，盛上一些水，砾石清水相应，显得格外美丽。这美丽的雨花石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呢。那还是南朝梁代的时候，有一个和尚法号云光，他自幼出家，潜心礼佛，立志要劝世人向善，解救百姓劫难，就四处云游讲解佛旨。当时佛教传进中国不久，信众还不多，云光每到一处开讲佛法时，听众都寥寥无几。云光开始有点泄气了。有一天傍晚，云光正坐在路边叹息时，突然面前出现了一个老太婆，她送给云光一双麻鞋，叫他穿着去四处传法，鞋在哪里烂掉，就可以在那里安顿下来，时常开讲佛经。老太来说完话，就突然不见了。云光明白，这一定是菩萨在指示他要四处传法，不辞辛苦。云光不知走了多少地方，脚上的麻鞋总穿不烂。一天，他来到南京城的一座石岗子上，麻鞋突然间烂了。他就在石岗上停下来，广结善缘，开讲佛经。开始听的人还不太多，讲了一段时间后，信众就越来越多了。有一天，他宣讲佛经的时候，讲得非常好，一时感动了天神，天空中飘飘扬扬下起了五颜六色的雨。这些雨滴一落到地上，就变成了一颗颗晶莹圆润的小石子。由于这些小石子是天上落下的雨滴所化，所以人们称之为雨花石，而把云光讲经的石岗子称作雨花台。朋友，当你到南京一游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去雨花台看一下，也许还能捡回几颗逗人喜爱的雨花石呢。
1: 阿勒善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福海县金塔斯草原自然保护区内，位于阿尔泰山中部卓尔特河的一个小支流间，距离福海县城190公里，沟长25公里，海拔1310米，温泉地带森林茂密，阴坡主要以红松云杉为主，阳坡则是白杨青杨交错，怪石林立，相间分布，恰似一幅天然彩色壁画。温泉泉眼主要分布在沟南半山坡上，泉眼星罗棋布，千姿百态。最有代表性的有热泉、干泉、泡脚泉、心泉、喷泉、腹泉、肾泉、气泡泉、头发泉、肾泉、乳泉、舌泉、血泉等20几个泉眼。各泉极具特色，其中多为温泉，水温在30摄氏度至60摄氏度之间。阿勒善沟的山泉泉泉有名，阿勒善沟的山石块块有形，就连有些山洞也和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联系在一起。 位于阿勒善沟半腰的一块岩石上有个山洞，洞口呈扇形，宽窄仅能容三人并排平卧，此洞叫做昭子洞，又叫圣人山洞。据说很久以前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常住在这个洞中，饮山泉，吃野味，鹤发童颜。有一天，一个猎人因追鹿在山中迷了路，老人热情地留他食宿。当老人听猎人诉说自己结婚数年，妻子一直未能生育时，老人便嘱咐他回去携妻子同来。几天后，猎人夫妇来到山中，老人叫他们双双到山泉中沐浴，晚上宿在自己的山洞里。猎人夫妇在山中住了几日，回去后妻子就怀孕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阿勒泰草原。许多不育夫妇骑马坐车去找老人，他们也总能如愿以偿得到子嗣，因此人们就把这个洞唤作昭子洞。当您置身于温泉沟时，就会切身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原始宗教氛围，那是因为在每个泉眼四周的树木枝条上都系满了以白色为主的各色布条，地上石缝中撒有钱币。你如果向当地老人寻及悬挂布条撒放钱币的意义，那些慈祥的老人便会告诉你，神泉之水是佛祖赐予的，取水用水后必须还报佛祖的恩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希望人们对一切美好事物都要感恩。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转眼之间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啊，来说一个买房子的事儿。话说在浙江嘉兴，有一个女子呀，看中了一套二手房，这房子原价多少钱呢？120万，我想都不敢想。浙江嘉兴没去过，但是能看出来这房价确实是不便宜啊。这120万可咱江源或者白山，或者我感觉就是可以这随便挑随便买了。这还是一套二手房呢，二手房卖100多万，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最后多少钱给他成功拿下了呢？40万。这有点不太对劲呢，人家卖120万，最后你就一顿软磨硬泡40。

十万给 KO 了。这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啊，他这个二手房子如果他往外标价是120万，你最后就是能到手里面就是110万、100万都不太可能，他可能说给你抹20万嘛，你顶多说挑点瑕疵呀，找点小毛病啊，跟他就来回拉扯，最后也就110万给你抹10万就不错了。是不是？你想想他最后说能40万拿到手，这有点这挺神奇的，这难道把销售给反洗脑了吗？咱们一块来看看这40万的房子是怎么买的啊？这个郭大姐呀、长期在上海浦东工作，一直想找一个临近点的居所，闲暇时呢可以短途的居住。今年五月初的时候吧，他就来到了嘉兴嘉善来看房子，哎，就看中了碧桂园圆柱西苑小区一套3楼东边套房啊，这么一个房源。这个房屋面积呢100来平啊，挂牌原价是卖120万，几番沟通之后，刚才也说了，40万成功拿下。这巨大的价格落差让郭女士满心欢喜，这谁不高兴啊？100来万房子，40万到手，咱就不说住不住，转手夸我再卖，我不卖120万，卖80万有人抢。给这郭大姐美屁了，很快呀就办完了所有的购房手续，满心期待，这房子都已经就现在就归咱了所有了，开始装修呗。赶巧那阵儿吧，有一阵台风啊，这台风来了好几波了吧。台风一会儿，这白海豚就是这黑海豚的。说台风过后啊，这装修师傅人就来家了，准备给你开工了，给你装修了。来到房屋呢，这师傅先仔细看了看这个啊屋内的一个情况，仔细检查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哪不对劲呢？就卧室东边这个墙面不对劲。这三面墙体呢都出现了潮湿的痕迹，墙面能够清晰的看到曾经这个墙面它是渗过水，渗完水之后屋里面可能一开窗一通风它就干了，干了以后留下了白色的印记，就干巴的。这表层看着挺干燥，但是它的墙体深处还是很潮湿，这里面就是漏水。顺着这个渗水的位置呢向外来对照，屋内受潮区域刚好对应的是建筑外侧的腰线结构。怎么提到腰线了呢？就腰线它是向外突出的，下雨之后它就容易积水，夏冬就是秋天它容易积水，冬天它积雪。你想这些下大雨啊，积水多了以后，它顺着这个墙体的缝隙慢慢就往屋里面渗透，最终就导致你整面墙是持续反潮就漏水了。有的那些听友说了，哎呦，那漏水这事儿你买房的时候你没看吗？别说没看啊，就五一买房子的时候，郭大姐曾经留意过这个墙面，看到过这墙面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但是她没有买房子的经验，她就看，但是也没看出个一二三呢。她感觉可能是这面墙大白刮的手工可能有点糙，她就没有想到是漏水这个事儿。就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房子就给交易完了，当时不是120吗？120万，他40万买完以后那都没完了，他看什么墙看墙啊。等到这个房子的问题彻底暴露了，这才意识到，好家伙，这套房子为什么低价卖给我呢？这里面有说法，这里面有说道啊。郭大姐呢查看了一下小区的楼栋信息，这个楼房呢是2019年，26年，就七年前呗，7年前开工建设的，干了几年，29年就是开工，22年竣工交付了。按照相关的标准，这个外墙防水存在最低的保质年限，有保质期的，他就判断了这个渗水问题呢，这属于建筑原始质量问题，应该找开发商来负责，让他们来赔偿。
大姐就找到这个小区物业的服务中心沟通这件事儿，说我家这里边漏水啊，是你们这个当时盖楼房的问题呀、啊。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负责建房的开发商，你找他吗？他早就撤了呀。人2019年搁这盖房的，干3年以后人就走了，人是开发商也不是跟我们物业合伙，人就撤了。那么说这个事儿反映到物业，物业不管吗？管啊，物业说了，我们可以安排一些这个维修师傅啊，上你家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这漏水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签任何的协议，也没有啊方法给你一个承诺，说保证啊，我们去维修以后，它就能彻底就不漏水了。至于能说修好以后能顶多久，这玩意儿还得看看你家的具体情况。双方呢就多次沟通，但是始终没有达成统一的方案。记者就参与其中啊，帮忙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物业能够对接一下开发商啊，协商一下这个解决方案。但目前是没消息啊。为了搞清楚这个后续啊，咱们买房维权的路径，郭大姐呢就连续咨询了好几位律师啊，就问，得到的答案并不乐观。二手房交易，如果说原房主中介都表示说我们啊说实话不清楚这个房子里面是漏水是漏电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单纯卖房子。人家没有说刻意的就是隐瞒你，也没有欺骗你，人不知道漏水这回事儿，你当时也去看房了，对不对？你是看好这个房子采光啊、面积啊、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楼层你都喜欢你才买的，你不能说不让你看房子你直接交钱，这也不现实啊，对吧？人没什么没有什么隐瞒的，你去了看的房子啥样就啥样，你也看好交钱了，你现在想要解除单方面解除这个购房合同退房是有点困难啊。即便是说那咱们就告上法庭呗，告上法院告去呢，走法律途径大多只能争取一个维修费啊，以及一些相应的赔偿，给你几千块钱啥呀，你不行你找一个这个劳务市场找几个师傅做个防水重新刮个大白，那么地了2000块钱一大管。能拿到肯定是能够争取到一些这赔偿金额，十分有限啊。眼下这郭大姐呢陷入了两难境地，你要是不维修，你不维修这赶上水泡房了，就没法住啊。你别说40万了，你就是10万块钱买的房子，它漏水不下雨还行，一下雨那墙你瞅着你不闹挺吗？对吧？你这家里面再来个朋友亲戚咋的？一看，哎，你这房子挺好，一看这墙，哎，这墙咋回事？你要不修的话，你不修房子是真没法住。你要是同意维修呢？你还担心说修完以后能不能治标不治本呢，能不能过段时间一下个暴雨又漏水了，到时候人家物业可能就不承担责任就不管了。现在真是啊，有很多朋友买房子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价格给吸引了，人家卖10万，打比方说人家不是卖10万吗，行，我8万，你要是真心诚意买的话，老铁7万5。那这一下，这咱真就着急就买个房子，一看这地段啥都相中了，价格也合理，直接就成交。但是你想想，天上可能白给你掉馅饼吗？凭啥就给你呀？是不是好房子，人家凭什么不等着呢？我干什么要降价呢？我这个房子好地段，而且楼层面积的户型都没问题，我就卖，打比方还是就10万块钱。我一分不便宜，你爱买不买，我就是好房子有这个心情，为啥他降价卖了呢？里面必是有猫腻儿，好馅儿好肉他不做馅儿。是不是这网络流行语嘛，好肉不做馅儿，好果不扎籽儿。

定要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里面，一旦发现这房子存在渗水呀、墙体开裂等问题，提前就约定了责任的划分，避免后续出现了纠纷，就无法说理了。我跟你说，楼房啊，最烦人的就是这个漏水了。你自己家漏水你也闹挺，你要是给楼下、楼上没啥事儿，你要给楼下泡了，邻居跟着你都倒霉都遭殃。所以说，这住楼房就买楼房这个事儿，一个是水，一个是电，一定给它处理好它。

完了，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说在陕西有一个女子啊，她这个邻居啊，她这邻居怎么事呢？办婚礼结婚了啊，想借她的百万豪车呀去做头车。这结婚这朋友都知道，这结婚要的什么呢？排场。你像咱这吧，开头前面啊，一个迈巴赫、奔驰就完全够用，可能别的地方就是更好了，有这个劳斯莱斯呀，或者是这个宾利啥的，那是咱比不了。啊，那也分人，有的可能家里面也有这条件，但人不差事儿，也不要求那个，有个车就行呗。有的朋友吧，他就挺在意这个的，必须得是豪车打头阵。他这个邻居呢，一看他开这车挺好的，也没上门商量，直接就去地库给他车上放的什么呢？压了两板 AD 钙，小孩喝那个一包四一连四瓶那个 AD 钙给他整了两盒。外加塞上了200块钱的红包，留了个纸条，纸条这个意思吧，就是希望你能够给我出个头车，帮个忙呗。说这个大姐呀，有一辆挺高端的红旗豪车啊，这个红旗呢确实挺豪华。红旗好像我听红旗是国宾呢，这是国礼的啊，就不太关注这个。反正要是红旗高端车，它真不便宜啊。啊，这车挺好，说这个颜值挺气派的，价值不菲。平日里呢，人就是正常上下班就代步用的。有一天呢，这大姐下楼准备去开车出门，走进车辆发现车头的位置呢放了一个很精致的小红包，旁边还摆放了两板 AD 钙奶，下面还放了一张纸条。起初大姐一头雾水，那难道是邻居赠送我的小礼物？可是拆开纸条之后一看内容，让她哭笑不得呀。原来呀，小区里的这个邻居即将举办婚礼了，他就相中了他这个比较气派的红旗豪车，打算借过来就能接亲当童车嘛。然而呢，这个邻居呢自始至终没有就当面说这个事儿，没沟通，就也没提前打招呼，就写了个纸条。纸条里的内容大概写到说，我知道你这辆车档次很高，油耗很大，我特意准备了200块钱的现金红包和 AD 钙奶作为酬劳，还请能够成全这个喜事儿啊。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纸条里面还附带了要求，说你这个车给我当头车呀，你得去刷的干净的，你里面你都拿那个水枪好好呲一呲。你这是搞不搞笑吧？你这事儿你不得当面跟人家说吗？再说你这个价钱，你那当地那么就头车这么低吗？啊，懂行的朋友都清楚啊，这种高端豪车的，它的市场价就单次租用的话，它肯定不再是200-300块钱。那这种车的话，也是分地区，我感觉就是500或者1000，它都能要上的。为什么这么贵？首先，它这个车它的档次在这儿了，它不是你普通的，你这什么，你这是迈腾啊，啊，跟 A6 上，你这没法比，你这不属于就是高段位的吗？一个人的档次，市场价在这摆的，再个接亲路线绕路。

繁的启停，你再加上什么婚庆的装饰，很容易留下一些难以清理的胶印啊，产生细微的损耗，后续的养护成本是很高的。那你咱看这个邻居给了200块钱两瓶饮料，你想省下那么多钱，还理所当然要求说你的这个车呢，刷干净的啊，亮亮堂堂的来给我当婚车。这邻居看似的这个姿态是挺客气，实则丝毫没有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这你跟我说，你别说给我200块钱了，我没有空啊。对吧，在这什么关系呢，就是个邻居的关系，可能邻居平时哎上班哎回来了就打个招呼点头之交而已，我凭啥给你出车呀。面对这种离谱的请求，这个大姐呀处理的格外的通透冷静，也没生气，人家可能也是不至于的，是不是，也没有碍于说邻里的情面勉强妥协，而是通过小区物业找到了对方，将他的红包啊包括他那个 AD 钙奶原封不动的人退还了，温柔且坚定的就拒绝了借车的请求。你这200块钱太多了，我也花不了啊，你的奶你留着喝吧，我完了这个事儿吧，我也不去啊，你新婚快乐。其实吧，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是一种美德，但是帮忙呢永远是情分，不帮人也是本分。结婚是人生大事，值得祝福，但是绝对不能说把你的这个事儿成为别人的一个负担呀。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

0: 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之后，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十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啊，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个什么事儿呢？来说一个相亲的事儿吧。话说在湖南这个地方，有一哥们儿呢，骑了一个电瓶车去干啥呢？相亲去了。相亲过程当中，这个小姑娘怎么表现的呢？全程在假装打电话。就是没太理他。要说湖南啊，

这对男女相亲的事儿说出来真是让人心里面挺笃定的。两个人啊，他不是说在一个地方相隔着20公里啊，同一个集镇不同的村子，按说骑一个电瓶车过去吧，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这哥们儿家里条件呢，怎么讲确实是很一般，没买小汽车。当天呢相亲是不假，没有这没有小汽车，咱说那你还能先买吗？你要有那个实力的话，你不早就买了吗？你也犯不上说虚假包装，咱去租一个。你这当时可能是相中了，你后期把车一还，人一看你这假露馅了，也得给你黄。我挺佩服这哥们儿的勇气，哎，就是挺实在，实打实的，是啥样就是啥样，骑电动车就人就去了。结果这小姑娘呢一头捂，人挺注重的，就在那儿等的，一看好家伙，这小哥等半天这个骑那个电动车来的。本来挺高兴的呀，这小姑娘寻思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美美的，往那副驾一坐，其实天儿也挺热，小空调一吹，是不是喝个冰镇小饮料，整个小奶茶，你聊聊天儿多美啊。那你说你骑一个电动车，那玩意儿老怪颠的人的，完了你也没有空调，你吹个自然风，全是灰，一刮子发头发刚洗的全乱了，都僵死扣了都。小姑娘也挺现实，一看小哥骑电瓶车颠颠来了，当时那脸就撸了起来，不高兴了。不高兴归不高兴，他没有明面说出来。见面以后吧，啊，过来了哥哥，这是一挺辛苦的吧？那这歇歇会儿吧，歇会儿。俩人啊，小哥就是到达地点以后，来了一个小甩尾，把电瓶车就停在这个女生家门口了。一个人在门里头，一个在门外面，两个人就是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这小姑娘呢感觉挺尴尬的，直接就当着这个男生的面啊，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了。咱不知道是真打电话呢还是搁这演呢啊。一开始这哥们觉得是可能是真有事儿呗，那人家有急事儿接个电话不很正常的吗？咱能挑人家理吗？让人家先办事儿呗。等过了几分钟啊，寻思咋也该打完了吧，啥事儿啊，就不行你就走吧，要不那就搁这等了半天呢，电话还不撂，还搁这聊个没完。谁知道啊，这一等等了能有半个多钟头，半个点过去了，这女生还搁这打电话自顾自地说呢，眼神呢也根本也不瞅这大哥呀，就仿佛这我是路人呢。也不让他靠近，他也不走过去，就不说了，俩人有一段安全距离。大哥往这一站吧，就有点尴尬了。你心想，你说我走也不对，你说人打电话呢，我这不吱声敲门走了，你说我不白来了吗？你说我不走，我这么大人了，大老爷们儿，我搁这杵的，我什么时候这么这样事过？也就上学的时候让老师提溜外头罚站过。走吧，这心里面有点觉得不对劲儿啊，那好不容易来一趟，没一准还有机会呢。你要说不走，可是站的，确实是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也没给你当回事儿。后来呢，实在是扛不了了，打电话是没完没了。大哥呢，一咬牙一跺脚，转身骑着电动车直接就走了。更绝的是，这大哥前脚刚走没多远，这女的后脚电话就撂了。咱们就那么巧呢，其实都是人家就有意安排的，就是故意打电话让你知难而退，你都走晚了你还等半个点儿，他超过了5分钟咱直接就上车就走人。这女生一看大哥骑电瓶车走远了，直接把电话放下来，门一关，还说了一声，你还想跟我结婚，你做梦去吧你。这个事儿吧，后来就被传到网上了，网上的评论直接炸开锅了，有人问了，说怎么没钱咋的呀，没钱我们就活该打光棍是吗，骑个电瓶车怎么你瞧不起我们呗。就现在就是家里面有辆小汽车是多么稀奇的事儿吗，现在车都掉价都掉成什么。

我要是 BBA 都站不住了。现在这燃油车让这个新能源都干完了都。嗯，这现在以前你说家里面有个小汽车挺了不起，现在你就说家里面都有。不是不算什么稀奇事儿，有很多人都开的小车，可能是看的表面很风光，实际是背地里面还贷款。对吧，你别瞧不起人，人家虽然说骑个电瓶车，没准啊家里面人是有存款的，家里面可能说有片地，有片林的，有个山头子啥的，那不比小轿车值钱吗？真有这么低调的，人家里面人是骑电瓶车，农村人方便，到哪儿去了我就是串个门，或者是买个那个化肥种子啥的，骑电瓶车的一是省钱方便，那它有快捷呀，你那轿子你步步愣愣的，你村头你怎么掉头，你停哪，你停到中间人不走道了。咱说这事儿确实有的人吧，那就很低调，人不注重这些东西。咱再说这个女的假装打电话这个操作，很多人看到这都已经笑场了，说你这演技也太拙劣了，你不行你换个理由呢，是不是？你或者哪怕直接说，大哥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就是没什么眼缘，你直接这么直接了当说，人家都不能挑你理，你说你干给人晾着半个点，你还不吱声，你还不搭理人，你真高冷啊。您大哥骑了20公里的电瓶车来的，可能来的时候是满电，回去以后没准还得推一股了。这一路是风尘仆仆，风吹日晒的，到你家门口，你说你连杯凉白开水你都没让人家喝，就看你搁这表演了，打电话就嫌你有电话呀。那不是说条件的问题了，你做人最起码你这点素质道德你没有吗？你行不行你就说句话呗。相亲这件事就是这样，成不成另说，起码你尊重人，你回头你到媒婆那儿，就中间介绍的那个人你怎么跟你说呀，见面了，见面了行是不行，是不是？为啥行啊，你说你看好了，那为啥不行，哪不行啊，是不是？人家还说你这人不行呢。在网上啊有一个高赞的评论说的挺扎心的，说现在的相亲市场汽车呀已经成了一个硬门槛了，你要是没车，哪怕说你有车，但是这个车呢不是那么高级，你连进这个女方家的门槛机会你都没有。哎呦，我这现在这互联网把这一些女生捧这么高吗？她家是啥，她是地主啊，她是那个什么呀，公主啊，我是踏不进她家家门。那这问题来了，这看的不还是表面吗？一辆车能代表什么呢？谁能是说把自己兜里面的所有的积蓄银行卡存折全取出来刮一下就买个车别的不干了。是吧，一辆车能代表一个人全部吗？有很多人工地老板，人家开什么车呢？人就开那个公路小流氓，开捷达。为啥？捷达皮实耐造，人搁工地人就开那玩意儿。人工地你能开那个什么吗？好车吗？你法拉利能开进去吗？你真大哥，你这开个路虎，开个那个丰田霸道啊，雷克萨斯570的这行，你那开那好车，你劳斯莱斯你往工地开。是看不惯有些人吧，你看人下菜碟，这就看个表面，这个也给你看透了，也就不想想人如果真有那条件的话，人凭啥看上你呀、啊。

至于说这个骑电瓶车到底代表什么，网上吵得再凶，它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你用一辆车去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嫁，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对不对？你相亲，你相的是什么？你不得看这个人，你俩首先有没有眼缘？你瞅他烦不烦？你要烦的话，他再有钱，你也白搭。那有没有眼缘啊？有没有眼缘？完了，你俩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去？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啊？是不是？最起码的，他有个工作，有个收入来源，你有一个工作，在一块儿一起打拼，是看这个。你看车来了，你是姐们儿，你是销售网。对吧？你说现在就谈婚论嫁，你看人家房子，看人家车，看这有啥用啊？就是把最关键的，你把这一个人的品性、人品，你就莫名其妙你给他放到最后面去了。你说你这个人不行，他一天他打你8回，揍你18回，你能扛了吗？我觉得这个大哥骑电瓶车去就是对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也不能说是100%吧，一部分女生很现实、很物质，甚至可以说有点势利眼。啊，为什么说我挺赞同大哥骑电瓶车去呢？因为你只有说把自己打扮的不是说刻意，咱就很真实，对不对？哪怕我家里就只有电瓶车，我就是这样。如果你还因为我骑电瓶车，你抛弃我，觉得我很一般，那咱俩压根也不是一路人。对吧？人大哥可能顾虑我就是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一方天地。我可能家里面有点菜园子，我就干点这农活，我自己我也是能够这个动手一丰衣足食的也够用。人就是追求这种生活，那你要是不喜欢的话，那就不是一路人呗。

真觉得这大哥这么做是对的。如果你骑着电瓶车去了，这个女生对你依然也是，哎呀，很热情的。那不是说你一下车人家头回要送抱了，那不太可能啊。这最起码你看大哥人来了，来了领进屋再喝点热水就歇一会儿，是吧？吃点这个东西补充一下能量，聊聊天儿，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哎，如果这女生她不挑剔你，还觉得你这人还挺实在、挺真诚，能够看到你内在的闪光点，那么这个女孩你选她。你听我的，不带错的啊，是吧？你就像这女生，今天她可能跟个迈腾啊，她看好这迈腾了，明天要有一个 A6 呢，她觉得 A6 友好了，A6 过后的人觉得，哎呦，你这就不行了。我觉得那个保时捷卡宴挺好的，就你用物质吸引来的，最后一定会因为物质，你如果败，就是后来没有了，败光了，她不可能说陪在你旁边，她只能跟你说拜拜。

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个女生不能要啊，咱不能这么说，不是，说了半天也没有说这个女生她哪做的不好，唯一一个点吧，就是她好像就是待人处事这块，不论成与不成，她没有尊重人啊。至于她这个择偶标准，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怎么样，那她的个人选择，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她的事儿。是吗？有很多女生说的，哎，我的要求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长相得端正一些，身高在1.75米以上啊，家里面这个父母都是健康的身体，有个退休养老的这个啊，有个这个退休金啥的，你许愿呢，老妹儿。上学的时候，老师让你读课文，你念的磕磕巴巴的，现在一样，你就说这个择偶条件，你说的怎么那么溜叨呢？当然咱也没有抨击人家，说啊你这个观点就不对，你不应该说就选择有钱人，咱没说啊，你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人就喜欢那种生活向往，没有问题啊，对吧？只不过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黄了，我没有替这个大哥感觉到哎呀挺可惜的挺惋惜，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人不对，他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个很就是咱们很平常的人，很平凡的人啊，像那个毛不易唱那首歌，我是无名的人。对吧，我很知足，我现在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珍惜我身边这些家人和小伙伴，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但有的人说我不喜欢这种平庸的生活，我就要享受那种啊，就是出门就是有车坐，回家就是有保姆伺候那种生活，也没毛病。

所以说也通过这件事儿吧，给一些正在相亲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你首先一定要心里面有个目标，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对不对？你要奔着这个人品去的，那你就别要求他的经济太好，经济好的话，那可能说对你就不够那么太伤心，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不能既要又要，是不是？反而觉得这大哥挺好的，人多实诚啊，人也不虚假包装啊，也不说不重视相亲这个事儿，人就实打实的，我就这能吃，就这条件，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人不愿意说晚上还租个车借个车去装个牌面，你整那些虚的悬的就没有用。这多好啊，你想要最快的时间去看清楚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真诚换真诚，如果能换来的话，那么恭喜你遇到了一个跟你一样好的人，如果没换回来，你也别伤心，因为他接不住。那你想想这老妹儿做的对吗？人家来了以后都没进门，也没让人进屋，你就给杯水或者是给瓶矿泉水也行，你这事儿就是不成的话，咱到没人那儿介绍人呢也好说，说没看上啊，你大哥也不能挑你理，是不是？你直接就给个通电话，你这也不搭理人，打个电话硬给人逼走了，人那么大岁数跟人干处的，该你的呀。是吧，都说这个小事儿啊，小小的细节能够看出这个人的人品，这话是一点不假呀。希望大家在相亲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擦亮自己的双眼啊。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石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峰小老弟，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8: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民在民安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9: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8: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

0: 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上回书说到了，林冲离开东京汴梁之前，留下了一道休书。可是林冲夫妻感情是非常要好，这林娘子心里边透明白，自己的美貌给林冲带来了祸害，这世道不公啊，让自己的官人受苦受罪了。林娘子哭的是死去活来。后来张老教头表了态，林娘子也认定了，活着是林家的人，死是林家的鬼呀。林冲更是百感交集。那么后来董超学霸一看时候不早了，就催促着押解的林冲离开了东京汴梁城，这天晚上就来到一个山村客店。在客店里，林冲就从怀里边拿出一些散碎银两，好请一请这俩官差呀。再说林冲也想借酒浇愁啊，所以呀，这酒一端上来，林冲一喝就喝多了。董超薛霸一瞧林冲醉了，董超把林冲扶到床上就躺下了。林冲当时是鼾声大作，薛霸端了一盆滚烫的开水放在床头的地下，用手轻轻的推了一下林冲。
7: 喂，
6: 我说林教头，醒醒醒醒啊，咱们走长道的人得用热水烫烫脚解解乏啊。哦，你睡着了，那好，我给你烫吧。说着蹭蹭，薛霸先把林冲那两只靴子给脱下来了，随手就把这双靴子扔窗外去了，接着又扒掉了两只袜子，心想，姓林的，只要你这两只脚一下去，任凭你净长三头尖生六臂，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济于事了。想到这儿，他抓住了林冲的脚脖子，把牙关一咬，砰，哎，就把林冲的两只脚摁进了滚烫的开水盆里。这刹那之间，这

0: 种痛感由神经就传到了林冲的大脑。你听林冲疼的大叫一声，哎呀，一下子就烫醒了，双脚使劲这一蹬，这冲劲儿特别的大，薛霸的手还摁着林冲的脚脖子呢，被林冲这动作一带，是连人带盆飞起来了，这盆里的热水一下子就洒了薛霸的一身。好在他穿衣服，要是没穿衣服，这下子就得给他秃了皮呀。再看这盆顺着窗户就飞出去了，薛霸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疼得直叫唤呐，哎呀哎呀，好疼啊，我他妈的好心给你烫脚，你怎么踢我呀？这哪是烫脚的水呀，这明明是过年杀猪时候烫猪的水呀。这董超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哎呀，一定是店家把烫脚的水烧得太热了，这脚上伤也不太重。行了行了，别喊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起早赶路呢。林冲一看自己的双脚已经被烫起了水灵灵的流江大泡啊，林冲心想，烫的这样，他还说烫的不重，那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这也就多亏林冲反应快，要是反应慢点，这皮都得烫没了。就这一个晚上，把林冲疼得翻来覆去，呻吟了一宿啊。到了五更天了，薛霸和董超连忙就起身了，简简单单的吃了点便饭，说是趁凉快要早赶路。林冲是一口饭也吃不下，迷迷糊糊的跟着起了床，再一看自己原来那双靴子怎么也找不到了。董超装模作样的四处找，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回来骂了一句，哎呀，他妈这个人真缺德，一双靴子也有人偷，哎呀，你穿我这双吧。说着话，董超从腰里边拿出一双新编的草鞋来。林冲一瞧这双鞋，心里边是暗暗的叫苦啊。这双鞋对于正常人来说那无所谓，可是现在对林冲来说，那就等于鞋上长满了钉子。林冲是咬着牙，一点一点把这鞋穿上了。两位解差，董超、薛霸压着林冲就上路了。林冲穿上这双新草鞋，哪敢使劲呢？是咬着牙，一瘸一拐的走了七步里路。你再看林冲这双脚，被这双新草鞋磨的是血肉模糊，是血水的浓水都渗出来了，惨不忍睹啊！把林冲疼的是脸色煞白，牙齿哆嗦呀，额头上冒出了黄豆粒大小的汗珠，滴滴答答的往下掉。那可真是卖忙专心的疼啊。再说林冲，他除了脚上的烫伤，这屁股上还有棒伤啊，虽然打得轻，只伤了皮肉没动筋骨，但是走了这几天，棒伤被汗水这一泡，就像伤口上撒上盐，就那种疼，平常人也受不了啊。可是这身上棒伤的疼和脚上的疼一比较，反倒有点痒了。林冲的衣服现在已经全湿透了，那都是脚上的疼憋出的汗呐。这天这么热， 又出了这么多汗，林冲是严重的脱水，饥渴难耐呀。可是你再看这董超、薛霸，是一口水也不给林冲喝，还嫌林冲走得慢。这是明明两个人商量好了在折磨的林冲啊，可是林冲这本分的总教头，一直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呀。你看董超、薛霸翻了，哎，我说林冲啊，林教头，你个练武人能不能快点走啊？你这么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到沧州啊？要是耽误了押送的期限，你能兜得住吗？林冲心里边合计，哎呀，人在人下，不得不低头啊，忍着吧，等熬到沧州之后，万一有一天这皇上大赦天下，我还能回到东京汴梁城啊，哎，弄好了我还能当个公务员，跟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要说林冲想得多天真呐，他是咬着牙跟着这俩解差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这薛霸就说话了，哎呀，林教头啊，看来你走道也挺困难，这有条小道，顺这小道到沧州，能比这条大道近个百八十里地，你也能少遭点罪。走吧，咱照顾照顾你，就走这条小道。就这样，林冲是硬撑着笑脸儿，坚持着往前走。那可真是每走一步都得付出好大的艰辛呐！就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挪。又走了几里路，就看前边不远儿有一片十分险恶的大树林子。这功夫啊，林冲是实在寸步难行了，他就觉得浑身上下火辣的热呀，抬头看了看太阳。要知道这时候可是七月的天儿啊，而且是正当午时。那日头可是特别的毒啊，林冲就觉得眼前一黑，扑通一下子栽倒在地上了。哎呀呀，怎么了林教头？林教头，这董超赶忙就蹲下来了，你看他拿起水壶往自己嘴里边含了一口水，噗，朝着林冲脸上就喷了一口水。林冲被这水一激，慢慢的睁开了双眼。这功夫啊，林冲被折磨的那可就不是什么豹子头了，连一只病猫都不如了。哎呀，二位大人，我实在走不动了。再看看这董超、薛霸，他俩互相递了个眼神儿。哎呀，林教头，那好吧，这天也太热了，不能老在这儿躺着。前面不远有个树林子，你再坚持这一会儿，咱们呢，大中午的到里面歇一会儿。哎呀，我的脚没有知觉了，走不了了。
1: 走不了没关系啊，那你可以爬呀。
0: 林冲这时候一合计，只要能到树林子里让我好好歇一会儿，那我就爬吧。就这么着一点点爬，爬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呢，来到这树林子近处一瞧，只见一片莽恶的森林呐，那真是烟笼雾罩，莽苍苍，一望无际，半空中秃鹰盘旋，黑压压，遮天盖日。嘿呦，
2: 这座村

那真是古树参天呐！这是个什么地方啊？这书中暗表，这个地方叫野猪林，顾名思义，就是经常有野猪在这走动，所以呀，这地方早就断了行人了。尽管由这条路去沧州，能抄近几十里，可是没人敢走，要走也得几十个人结伴同行啊。这时候，林冲林教头是一步一步的往里爬，爬到里边就感觉到好凉快，因为这里啊，树叶特别的繁茂，把阳光都遮住了。越往里走，越阴越暗，林冲就感觉怎么阴森森的。爬了没多远，爬到一棵大槐树下。这时候你再看林冲啊，哎呦，那样子可惨喽，衣服磨得破破糟糟的，从头到脚是一身的灰土啊。你就看街头上最可怜的那些要饭花子，都没有林冲现在惨呐。再说林冲被这董超、薛霸折腾了一天一夜，又饥又饿，又困又乏，是又疼又渴呀。就是铁人，到现在也变成一滩泥了。假如要是在几天之前，谁要是劝劝林冲林教头，说是林教头啊，你这性格不适合在官场上混，你就别当这教头了，干脆你就带着老婆离开东京城这是非之地，找个地方隐居起来，当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林冲听完之后，跟你能急，但是现在此情此景发生之后，要是他能回到这几天之前重新选择，他会觉得，即使是能当上老百姓，他也知足了。可是看看现在的林冲，疼痛难忍。但是他强忍着，靠着一棵大树，迷迷糊糊的，也太累了，还是昏睡过去了。又过了一会儿，董超、薛霸一看林冲脑袋耷拉下来了，啊，林教头睡实了。你看他俩互相对了一下眼神儿，董超轻轻的。就推了推林冲，林教头，林教头，喝口酒再睡吧。哎，喝点啊。没反应，薛霸就上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条早就准备好的绳子，二话不说，一个人拿着绳子一头，不知不觉的就把林冲牢牢的绑在树上了。这时候，薛霸嚓啷一下子把腰中的刀拔出来了。哎呀，林冲啊，林冲，你可别怨我们呐！你做鬼可别找我们哥俩报仇啊！你要想报仇，你变成鬼之后就去找高太尉父子去吧。你要是不得罪他们两个，也不会让我们来杀你呀。哎呀，再说你得罪了高太尉，你早晚都是个死。你放心，这把刀我临来的时候特意磨的，这一刀下去，保证你还没反应，那头就掉下来了。你呀，少遭点罪，我们也好快些回去领赏。董超着急了，薛霸，你快动手啊！哎呀，我说老董啊。你可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这林冲是个好人，要杀他，这不得遭天谴吗？你不把他脑袋弄下来，陆谦和富安就得把咱俩脑袋给弄下来。哎呀，咱拿人家钱了，就得替人家消灾呀。咱俩就是干这个活的。

0: 说你看现在林冲都啥样了，
1: 活着还不如死了呢。我们今儿个也是成全他，
0: 你说是吧？
1: 就在他俩磨磨唧唧要下手的时候，林冲忽然之间醒了。你们要干什么？
2: 林冲啊，你就认命吧。
1: 说完之后，徐霸举起手中的刀，哎，
0: 那真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1: 奔林冲的脖子，这刀就落下来了。林冲这功夫啊，是百感交集，他把眼睛一闭，心里合计：可怜我林冲号称80万禁军总教头一身的武艺，死在两个小人的手下了。可是就在这刹那之间，只听当啷啷一声响，可了不得了，这刀就像砍在石头上，被颠起了多老高，震得薛霸那虎口都裂了，绑根子也麻了。
2: 他也没顾得上看林冲的脑袋掉没掉，先看看自己手中这把刀。哎呦，怪了，这刀印上蹦了10多个大口子，这哪像刀啊，这不变成锯了吗？这林教头的脑袋比铁还硬。
1: 薛霸这时候抬头一瞧，哎呀，
0: 可把他给吓坏了。
1: 就见林冲的脑门子旁边放着一把好大的铁月牙。哪儿是铁月牙呀、这是出家人使用的禅杖。
0: 怪不得把刀崩成这样了，原来是砍在禅杖上了。
1: 这把禅杖从树后伸出来，薛霸顺着禅杖一瞧，哎呦，只见从树后边跳出一个胖大的和尚，双手举着冰铁禅杖挡在了林冲的身前。哇呀呀呀呀呀，暴叫了一声，你们两个畜生哪里走，洒家来也。这薛霸当时就吓傻了，退到董超的身后。林冲一看，心里边是格外的惊喜啊，先帝你怎么来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新结拜的义弟花和尚鲁智深。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9: 《警示通言之抉择》。
20: 考取大学为何会全家烦恼？姐妹读书为何要抓阄决定？一场意外，家庭陷入怎样的困境？一次次挣扎，如何选择人生的方向？警示通言之抉择正在播出。
21: 人能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去选择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因为至少你有了选择的权利。但是有些人可能走完他的一生都没有机会来选择自己的命运，所以一辈子啊，到底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在那个时候啊，人也许会感到彷徨、迷茫和痛苦，也许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但呢，这也是正常的事情。其实啊，一时的错并不代表什么，那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罢了。勇于向命运挑战的人，经历也许最苦，但是收获也许是最多的。
20: 英子现在是一家外贸公司的经理，每当想起从前的日子，她就会感慨万分。从小因为家境贫困，自己和姐姐比同龄的孩子更懂事儿，姐妹俩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很好。高考那年，她们同时考取了大学，可是家里还有年幼的弟弟，父母都是山村的农民，奶奶常年卧病在床，一家人就靠着几亩薄田度日，哪儿还有多余的钱上学呢？最后姐妹抓阄，英子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而姐姐阿莲在替妹妹高兴之余，也流下了心酸的眼泪。父亲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齐了第一年的学费，英子临走时，父亲告诉她， 剩下几年的学费家里说什么也拿不出来了，让英子自己想办法。姐姐当即表示她会外出打工挣钱寄给妹妹，帮助妹妹完成学业。从此姐妹俩都离开了家乡，到陌生的城市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21: 英子啊，从上学到毕业当老板所经历的艰辛是她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甚至是不愿意面对的。那么从一个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孩子究竟是怎样在一个大城市里站稳脚跟的呢？这期间她和姐姐又都经历过什么样的苦难呢？
20: 生活的苦难他们将怎样面对？从上学到毕业当老板，他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抉择》。阿莲把妹妹送到学校后，就背着行李来到一个远方表姐家。表姐在一家酒店做领班，只有高中学历的阿莲在外面跑了半个月，也没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最后还是在表姐的引荐下，一家饭店看阿莲年轻又勤快，于是留下了她。由于没有经验，阿莲被派到厨房后面洗碗，有时还要洗菜。由于饭店的生意红火，人多的时候一气要洗上100多个碗碟，手忙脚乱的阿莲开始常会打碎碗碟，不仅会被扣工资，还常惹来管事的数落。每天晚上都干到半夜的阿莲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早晨常常是被别人叫醒。由于手长期泡在水里，加上洗涤用品的腐蚀，阿莲的手皲裂化脓，肿成了小馒头。最让阿莲着急的是，一个月下来就是那么几百元的工钱，根本解决不了妹妹的学费和生活问题。一天表姐急匆匆地找到阿莲，说是接到了老家亲戚的口信，阿莲的父亲为了赚钱去采石场，不幸被压炮炸伤。
21: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阿莲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同样接到消息的妹妹也打来了电话，为了不影响妹妹的学业，阿莲打算一个人先回家看看。而此时的英子又怎么能一个人留下来安心读书呢？姐妹俩呢考虑再三，还是做出了一同回家的决定。那么阿莲父亲的伤势究竟如何呢？
20: 当英子和姐姐阿莲赶回老家时，父亲已卧床一周了。妈妈告诉两个女儿，他们的父亲被抬回来时，菜市场领导也一起来了，当时还给家里留下了10000元钱，说是给孩子的父亲治病用的。同来的几个工友叹息着，看样子两条腿就算好了也会落下残疾，不能再干重活了。看到家里这种状况，阿莲决定留下来帮妈妈照顾父亲，顺便干家里弟弟的活。英子想辍学打工，遭到了全家人一致的反对。躺在床上的父亲让妻子把那10000元钱交给女儿，作为英子第二年上学的费用，并要求英子立即赶回学校。此时的英子怎么可能接过这笔救命钱呢？强打精神的她当晚不停地安慰着父母，第二天在全家人的催促下坐上了回程的火车。
21: 刚入校不到半年，家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不幸，今后该怎么办呢？英子觉得自己不仅愧对父母，还连累了一家人。从那一刻起，她就下定决心自己赚钱上学，并且要补贴家用。可是没有大学文凭，又要跟上学习进度的她，怎样才能赚到钱又不影响学业呢？
20: 一场意外使家庭再度陷入困境，一次次挣扎如何选择人生的方向？为了生存，他又该如何努力？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抉择》。开始时，英子本想去做家教，但很多家长一听说他才上大学，都不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英子辅导。英子跑了半个月家教市场，也没有任何收获，就开始做钟点工、抄信封、送报纸、当临时导游。每一天，英子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但一个月下来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高额的学费还是无法凑齐，更别说分担家里的困难了。一天，报纸上一条招聘启事引起了英子的注意， 一家晚间热线聊天室正在招聘话务小姐。英子由于声音甜美，很快就通过了面试。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晚上8点到12点，40元底薪，还有提成，工作轻松，收入又高，又不影响白天上课。这是英子入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工作了。第一个月，英子连底带薪带提成一共拿到了1500多元。高兴的她立即给家里寄去了1000元钱，并写信告诉父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干了不到一年，在英子读大二的时候，这家热线聊天室就被当地的执法部门给查封了，英子也结束了这段轻松赚钱的工作。这期间父亲的腿伤也渐渐好转。
21: 此后英子又重新回到了不断做钟点工的境遇。虽然啊，英子也曾找过几份像样点的工作，但都由于兼职呢不能保证时间，最后都被单位解雇了。经过以前做话务小姐时的同事介绍呢，英子进了娱乐场所，并在几经挣扎之后开始了一份特殊的工作。
20: 英子在大二的第二个学期和朋友来到一家酒吧，虽然此前很多人劝过英子这种地方去不得，但在朋友的劝说下，英子也想来看一看。英子的这个朋友叫惠丽，是以前做话务小姐的同事。当晚看到浓妆艳抹的惠丽出现在约好的一家酒吧门口时，英子还当面嘲笑惠丽不会化妆。看到在酒吧里畅行无阻的惠丽，英子倒是有几分佩服。惠丽对这里的人很熟，领班很快把惠丽和英子带到一个包间。昏暗的灯光下，惠丽把英子介绍给包间的三个人。一听说英子是个大学生，包间的两名商人模样的人来了兴致，两个人同时把酒杯递了过来。看到英子吃惊的样子，惠丽向包间里的人解释说，英子不是酒吧的人，是顺路来这里看望老朋友的。在惠丽的要求下，大家开始 K 歌，气氛很快活跃起来。最后英子在三个人的盛情期待下喝了几杯红酒，临走时居然还收到了客人给他的200元小费。
21: 第一次去酒吧的经历让英子十分的兴奋。回到学生宿舍呢，已经很晚了，一位还在台灯下看书的室友呢给英子留了门。从此呢，英子开始经常晚归，每次回来都带来一身的酒气。同寝的姐妹呢开始暗暗猜测英子反常的举动，有的室友啊对英子的晚归已经开始啊不满意了。
20: 朋友的引荐会带来怎样的结局？和睦的寝室为何会逼他逃离？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抉择》。后来，惠丽告诉英子，她做的工作是酒吧的驻场，每晚陪客人聊天、唱歌、喝酒，能赚400-500元，有时还会收到一些小费。英子当时吓了一跳，惠丽说的不是别人提过的坐台吗？自己几次和惠丽同行，看到客人暧昧的目光，看到惠丽在男人们身边的说笑，英子觉得心里非常不安。可是每次看到惠丽只是和包间里的客人聊天、唱歌、喝酒，就能拿到几百元的收入，这种轻松的赚钱方式又让缺钱的英子有点心动。坐台小姐可以在晚上做，白天还能学习，余下2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能解决了。从此每当夜幕降临时，英子和惠丽就一起去酒吧，看着个个浓妆艳抹的小姐在吞云吐雾，有时英子觉得非常不适应，不绝于耳的嬉笑打闹声、不堪入耳的粗话声更让英子想快速逃离。可是一想到每晚能赚几百元小费，英子就忍住了。从晚上7点多开始，一直陪客人喝到离去，甚至有的客人还坐到凌晨几点。酒量不好的英子常常偷偷跑到卫生间去呕吐，然后对着镜子补妆后再一杯接一杯的干。
21: 英子打算先苦熬一年再说。有时候她看着镜中那个被脂粉侵蚀的面目全非的人，真的有点不相信那个人就是自己。虽然英子极力的掩盖，可是每次的晚归、满身的酒气和一脸的浓妆，让同寝的室友呢最终还是发现了他的秘密。
20: 姚姐这个角色并不光彩，遭社会唾弃，为世人所不齿。正是因为英子干小姐的这一行当，使她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甚至交不到真心的朋友。寝室的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到后来英子甚至都没有勇气在寝室住下去了，没人愿意坐英子的床，室友还把自己的洗漱用品跟英子的隔开放，也没人敢跟英子一起吃饭，只要英子回来稍晚点，寝室门就锁上了，借口也很堂皇，说是以为英子不回来了。有一次一连下了好几天雨，好容易天晴了，英子赶紧晒衣服，晒了一半，同事的娟娟回来了，看到英子的衣服在架子上，就迅速地把自己的衣服拿到水房去晾了。尽管衣架上明明还有地方，英子又把自己的衣服往旁边让了让，一会儿另外两个室友回来也拿起衣服往外走，那一刻英子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叫住室友大声说寝室里还有地方晾衣服，然后她就把自己的衣服全拽了下来，冲出寝室，头也不回地跑了出来，跑上一辆公交车，心想随便他开到哪里，只要带自己离开这儿就好。
21: 当时啊，英子在外边走了好久，最后呢，还是下定决心要跟室友们再进行一次深谈。当英子回到学校时，发现寝室的门已经锁上了，室友依然以为英子不回来了。英子实在住不下去了，就在大三暑假时搬出了学校。还有一年就毕业了，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
20: 良好的表现能否得到难得的机会，大胆的决定能否带来丰厚的回报，执着的努力能否开创一片天地，
19: 正在播出
20: 《警世通言之抉择》。其实有时英子还是很感激自己的室友，他们虽然抱怨英子从来不管寝室卫生，还总是回来那么晚影响别人休息，虽然对英子所做的事情感到鄙视，但至少他们没把英子的事捅到学校，而且甚至连班级里的很多同学也不知道。英子对家人的保密工作做得也很好，每年还能往家里寄些钱过去，每当父母问起来，英子就说当家教挣的，英子的爸妈还挺自豪的。大学第四年很快就是毕业实习了，英子决定离开酒吧的夜生活，好好把握机会找一份好工作，做出成绩来，让家人能以她为荣。在大四实习时，英子来到了一家物流公司，实习的第一天就给了英子当头第一棒，她和另外两个女同学被派去和工人一起打包，两个女孩看到这种情况，第二天就没来公司。倔强的英子却不肯离开，她和工人们一起拾东西，一起装东西。
21: 工人们看着细皮嫩肉的英子满头大汗，感到很可怜。有时候一个活干完了，也不急着分给英子下一个活，并告诉英子老总来了，装装样子就行。可是英子却不肯那样做。毕业实习呢，很快结束了，英子给物流公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为她将来的创业也埋下了机遇。
20: 英子毕业那年工作不是很好找，加上她还是个学俄语的，想着盼着自己的毕业赚钱的父母真是心灰意冷。英子在无奈之下又联系了自己毕业的实习单位，由于英子在实习期间表现良好，所以很快就被录用了。在公司三个月的试用期，英子表现突出，被派到一个分公司，而分公司刚好临近许多做服装生意的小工厂，而他们做的服装都是外销俄罗斯，也就是在这里英子积累了自己的中国客户群。转眼英子已打工两年多了，由于公司不景气，英子的工资从2800元降到了1800元，此时的英子也小有积蓄，就和单位的一个同事一起辞职，汇聚两个人的积蓄开了两个人的物流公司，也就是租一个库房兼办公，后来又请了家乡的一个表弟帮忙，开始发的是鞋箱子，为了能让发出去的货体积更小，当时三个人就一个一个地把鞋箱子踩扁些，虽然货是走了不少，但利润太低，勉强维持公司的开销。其实开销就是办公室房租和表弟每月800块钱的工资。这一年春节， 父母得知英子的生活很艰难，就把平时英子借给家里还没花的钱拿了出来。
21: 英子觉得生活给自己的已经很多，一个农村女孩能有今天，以前想都没有敢想过。上学时只是想走出去，不能像父母一样在农村待一辈子。当她含着泪告别了父母的时候，深深地在心里发誓不能辜负父母的期望。那么一路艰辛的英子能走向成功吗？
20: 春节回来，英子开始了成批卖手拎包。手拎包就是靠固定的单个人几十公斤从满洲里带货过境到俄罗斯境内。这一次英子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0万人民币。也就是那一年，英子通过出口生意不断地积累资金，公司的规模也渐渐扩大了，从原来的3个人发展到了7个人，又找了翻译，找了工人，买了第一辆公司用车。2年后，英子开始自己走货，和俄罗斯人直接合作，利润提高了，不仅在老家盖上了新房，自己也买了一套房子。英子还把父母和姐弟接来一同小住。每当想起从前的日子，现在的英子就有说不出的满足。
21: 人生路上的抉择是最困难的，也是最简单的。我们的手无法抓住流金岁月，也挡不住年华似水，但它却能把握住最重要的命运。因为生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人生靠自己抉择。我们每个人能否成为心中所想所设计的那种人？未来会不会如当初所憧憬所期望的那样美丽？这一切我告诉你，全在于对自己人生的抉择。人生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这个方向决定了你的现在，你的未来。没有什么人天生就是幸运的，幸运要靠自己去争取，去经营。对人生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其实啊，就是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8: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

0: 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4: 那谁是第一呀？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渐渐我们发现呀，嘴里常说的改天、下次、以后，更多的时候呢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很多暂缓是无奈，却最容易

易错过美好。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得啊，人一直在，事儿呢一直在，机会一直在，总是等我们忙完，等我们安稳，等我们有空，再去弥补遗憾，奔赴热爱，陪伴所爱。可现实呢，大多数的遗憾都不是故意错过的，而是一次次无奈的暂缓，慢慢变成了再也来不及。你以为只是延后的一次相聚，可是人与人的缘分啊，是经不起反复搁置的。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陪伴，可是家人老去的速度呢，从来不会等你有空。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改变，可是内心的热爱和心气儿啊，会在一次次等待当中慢慢的变淡。生活当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也没有永远待命的时机。很多当下的选择呢，看似只是先放一放，实则是悄悄拉开了遗憾的序幕。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身不由己，但呀，更要清醒，美好从不会为谁一直停留，习惯性寄希望于未来，注定会辜负当下的时光。人生没有万全的准备，行动才是最好的答案。很多人啊，喜欢把事情推给下一次，留给以后，本质上呢，不是懒惰，而是太想稳妥，太求完美。我们总是想着等状态更好，条件更足，实际更佳，再开始努力，再去好好生活。可真正的人生从来没有100%完美的时刻，也没有人呐能够真正的做到万全准备再出发。所有变好的人生，所有圆满的结果，都不是等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都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是开始了才慢慢变好的。那些把日子过得很通透、很从容、有力量的人，不是他们的生活更轻松、运气更好，而是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未来不可掌控，唯有当下可控。他们可以接纳生活的忙碌，理解自己的局限，但是啊，从来不放任自己一味的去等待。有空隙就成长，有机会就把握，有心动就行动，不把期待呢透支给未知的以后。所以说朋友们啊，咱们不用等完全清闲才读书，碎片化的坚持呢，也能够慢慢的沉淀底气，也不用等万事顺遂才改变，此刻的小幅起步也能慢慢的颠覆现状。不用等合适的机缘才珍惜，当下的真诚与奔赴就是维系一切美好的根本。时间是最公平的，它体谅成年人的不容易，也奖励呢每一个踏实前行的人。你愿意把握当下，生活就会持续回馈你惊喜。你一味的观望等待呢，日子就会只停留在原地。放下来日期许，好好把握当下。过去已然既定，纠结再多，遗憾再多，也都是无法重来的。未来充满未知，期盼再多，设想再多，都未必如期而至。真正属于我们，能被我们掌控，能被我们改变的，从来只有此时此刻。你看哈，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认，很多推后呢，都是生活所迫，都是无奈之举。但是啊，成熟的本质就是看懂生活的局限之后，不再习惯性的安慰自己说以后再说，咱也不要再等改天。想陪伴的人啊，咱有空就去奔赴，不要让相处越来越少，不要再等下一次。想坚持的事呢，咱现在可以启动啊，不要让热爱慢慢归零，别再等待以后。

想改变的生活，咱就现在行动，不要总回首过去留下遗憾。成年人最高级的生活智慧，就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也抓紧每一个当下，不焦虑未来，不内耗过去，不辜负相遇，不荒废时光。所以咱不必期许遥遥无期的来日，当下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珍惜，每一次奔赴，都是人生最好的时机。所以说，不要等改天，不要等下次，不要等以后，朋友们，咱们就趁现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骨子里很坏的人。这么说吧，我见过太多人吃过亏啊才醒悟，认人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是看表面热情，而是看骨子里的底色。你看哈，那些骨子里很坏的人啊，身上呢总藏不住某一些特质。那今天呢，咱就把这些经验啊，血淋淋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第一种人喜欢打探隐私，却从不透露自己。这一类人啊，永远在问你赚多少钱啊，你最近跟谁谈恋爱呀，你家里什么背景啊，你爸你妈干啥的。可当你反问他的时候啊，他总是能滴水不漏的绕过去。他为什么这样做呀？因为信息不对等就是权力，他呢掌握你的底细，就能在关键时刻拿捏你，利用你。以前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啊，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平时呢很装作关心你，实则呢是在收集情报，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后来呀，有人升职了，哎，这个骨子里很坏的人啊，立马就把打听来的黑料呢捅给领导。这种人啊，你不要把别人的秘密当作筹码啊，本质上就是在为自己的坏心思来做准备。第二种骨子里很坏的人，当众给你难堪，还说呢我是为你好。注意呢，不是私下提醒，而是专挑人多的时候啊，我才说这句话的。用看似善意的话呢，把你架在火上烤。比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说，哎，你怎么还单身呢？是不是你眼光太高了？或者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一句，这个方案有点问题，你是不是没认真准备呢？那这种人精确的知道怎么让你难堪，但是事后等你质问他的时候，他还装得很无辜。你看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哎，这个是完全是 PUA 的本质啊，他就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贬低你，让你产生自我怀疑。第三种人，对强者卑躬屈膝，对弱者趾高气昂，这是最明显的人品试金石。你看哈，看一个人怎么对待服务员、保安、清洁工，你就知道他骨子里是什么货色。那些对于领导笑脸相迎，转头就对下属颐指气使的人，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原则的，只有利益计算。他们对你好啊，不是因为你值得尊重啊，而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你看，如果你一旦失势了，他翻脸绝对会比翻书还快的。第四种人，永远呢都是在制造对立和矛盾。大家想一想，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挑拨离间了。今天跟你说 A 的坏话，明天跟 A 说你的不是。表面上啊，他跟谁都挺好的，实际上让所有人都互相猜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浑水才好摸鱼呀，大家都在内耗，他就能坐收渔利了。我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团队，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所搞垮的。原本配合很好的几个人呢，就被这样的人三言两语挑拨的各自为战，最后这项目也黄了，只有他一个人全身而退，还得到了好处。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可恶呢？第五种人，出事了习惯性的转嫁责任，拒绝自我复盘。这一类人啊，永远不会向内审视自己的问题，一旦这个局面搞砸了，他的第一反应啊，不是复盘自己哪里做错了，而是向外寻找借口。在他的认知里啊，自己永远是没有错的，错的呢是谁呀？是环境，是伙伴，是运气。
哪怕证据摆在眼前了，他也会扭曲事实，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你和这类人共事或者相处非常的消耗，你要不停地替他疏漏兜底，长期下来功劳归他，锅呢全是你来背。

第六种人擅长卖惨表演，用弱势实现控制。真正受过伤害的人啊，他是不会到处四处宣讲自己的苦难的。只有心思不纯的人，他很懂得利用委屈的姿态来博取周围人的同情。他呢会不断地渲染自己的不幸，来诱导你呢去体谅、去包容，甚至呢牺牲自己来成全他。可只要你看透他拒绝配合呀，这样的人他就会立刻地变脸来指责你冷漠无情。大家要记得呀，这个不是脆弱呀，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心理手段，专门用来绑架身边人的选择。

第七种人习惯性拖拽身边的人向下沉沦，他们这样的人是看不惯身边人向上变好的，他自己呢不愿意跳出泥潭，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把身边的人也拉下来。他看到你努力进取，他不会鼓励你，反而会不断的泼冷水，反复的灌输现实残酷的消极的论调。他的内心很难接纳别人的优秀，你的上进呢会反衬出他自身的懈怠。如果你长期的靠近这一类的人啊，你会发现你的心气呀、行动力呀，都会慢慢的被消磨，慢慢的丧失向前的动力。

第八种人叫做边界感彻底缺失，恩情轻易归零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一种人，你千百次的去帮扶他，但是在他眼里呢属于理所应当，只要有一次没有满足他的期待，过往所有的善意便全部的一笔勾销。你对他的帮助呢，他不会记在心里，但是啊，一旦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过往的情谊那便直接作废了。更有甚者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口碑，还会颠倒黑白，对外抹黑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说这些呀，不是教你对所有人都充满戒备啊，处处怀疑身边的每个人，而是提醒大家一下，人性很复杂的，不要只用善良去判断一个人，人品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一个人多条特征同时出现，不要心存幻想，不要觉得自己可以感化对方，人性很难被改变。你的心软呢，只会变成对方拿捏你的突破口。咱要说呀，善良没有错，但是善良必须要带一些锋芒哦，不要把你的真心啊消耗在不懂敬畏、不懂感恩的人的身上。远离消耗你的人，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这里安家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5: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4: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6: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7: 我们将加快实施红桶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4: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8: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0: 新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1: 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
2: 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我们看到呢，8月份当月呢，非美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 保持了总体的平稳。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 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8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4: 今年前8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
5: 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2: 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0: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6: 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
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8: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0: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1: 当前创新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抑制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晖解释，
12: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 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5: 相关预令像。

0: 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代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0: 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5: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8: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 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5: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1: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5: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6: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受汇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并于今天发布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在天津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 NASA 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是就要5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

0: 空气中飘着新到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稀奇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十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警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

0: 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相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6: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5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

0: 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2: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啊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1: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80%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3: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4: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的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

0: 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
1: 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2: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这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0%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
1: 黄埔。 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fe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一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 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3: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
0: 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
4: 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 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7: 做人要有情有义，
5: 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 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祭新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2666，4008822666。燕之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四 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一家四 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 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陆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1: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2: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这个过程里面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1: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2: 比如说 C 级及以下，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1: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 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2: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 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五年之后复合的。

0: 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1: 从抢着挂牌到主动摘牌，这背后啊是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A 级景区的牌子不该是挂在墙上的终身荣誉，而应该是游客脚下实打实的体验。安徽这次集中清退，给那些还在躺平的景区提个醒啊，光靠一张牌子吃老本，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3: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二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4: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3: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4: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3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3: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万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5: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3: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3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5: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3: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毅说，
5: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3: 有人可能会觉得

0: 的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1: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了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的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0: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
2: 不要滥用评价权。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 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 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0: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2: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 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3: 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 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划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
3: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10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5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勃拉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团结十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间与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时间高度重叠，这是否是一种巧合？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政治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4: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的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2: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部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短短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等于安全吗？一辆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网友呢声讨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5: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就是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也就是说会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像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 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也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系数也会提高。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速度差所引发的交通动态协同系统的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就会引发集体情绪的爆发。它体现出我们长期被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出行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于交通速度差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和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也是分心驾驶啊，打手机啊，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对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空间，就说明我们对交通的这种公共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
2: 现在还有不少驾驶人很根深蒂固的认为啊，开得越慢就越安全，为什么不是这样？
5: 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个人理性、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它对于集体理性、对于社会总体的效率效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只有整个交通系统的车流相对来讲速度比较适速、适宜的速度，那么相差的速度不是很大，并且它的距离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水平是最高的。从个人个体理性来考虑问题，就会导致巨大的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一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它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15%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瓶颈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3分，罚款200元，这是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2: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啊，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啊，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5: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龟速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 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以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只有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绿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就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人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龟速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啊，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油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呀、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龟速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对于咱们车辆的故障啊、雨雪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啊，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当然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龟速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就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2: 我们从治理龟速车看开去，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5: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硬件基础设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龟速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 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负荷，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啊，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是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集体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咱们交通文化、公众教育的方式，那么让我们社会公众呢都有遵纪守法，都知道低速车、龟速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以及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引起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对于我们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长期的形成过程。
2: 在车道上慢悠悠压着车速，那不叫谨慎，那叫把马路当自己家的客厅，那叫和整体交通格格不入。治理龟速车治的不只是车，更是有治理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驾驶心态的人。当每一位司机都懂得适速通行，马路才会真正通畅起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7: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聊一聊，说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呀？因为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话题讨论的特别火啊，就是说这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想结婚了呢？我看到不少网友啊在下面就评论了，给留言了啊，给出了不少答案，说这个原因挺简单的，要么这个年轻人不结婚吧，他就是闲的呀、就是要不就是太闲了，要么就是呢原生家庭不好。哎，这个还真是，人家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是没这个能力啊。要么就是什么呢，想的太多了，有的就是哎呀我要挑，找个对象啊，找个女朋友，身高必须得1.7米往上，体重不可以超过100斤，白富美嘛。那有时候咱们总想着找好的，你不看那自己能匹配上吗？啊，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有的是这个野心太大了，他的能力配不上，甚至吧，有些网友呢，人家就看图说话了，给举例说明，说看一下这些外卖小哥啊，送外卖、外卖员，还有一些开出租车的、干体力活的，人家每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儿，人家有目标啊，有方向啊，结了婚以后就得多挣钱，养家糊口啊，养老婆孩子，根本没有空焦虑。这种说法呢，就乍一听好像还有点道理，但是仔细想想，他也站不住脚。如果说一个现象已经成了全社会都在讨论的群体性的问题，还把所有的原因都推到个人身上，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实在是不公平啊。对吧，咱们要是聊这个社会的议题，首先得把大环境因素得拎出来说清楚，抛开了外部条件只怪个人，那本质就是什么呢，扇子说话不腰疼。对吧，你要是家里面咱都说父母啊身体都很健康，而且呢老一辈人已经打下来江山了，你到你这一辈人你就坐江山就行，那如果你要没有呢？对吧，有几个人能像那个朱元璋，像那刘邦似的开局人就一个碗，可能就是一个沛县的一个亭长啊，起步就是很一般，但后期人做天下了，有几个那样的。这说白了靠自己努力啊，挺费劲的呀。咱就拿结婚率啊走低这件事来说，很多人说现在年轻人呢就俩字儿，自私。为啥不想结婚呢？就是不想承担责任呗。其实背后的逻辑哪有那么费劲，哪有那么复杂呢？说白了就是很多人对未来看不到明确的奔头了。咱们回顾一下历史啊，就每一次就是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事结束之后，它都会出现生育的高峰。明明经历过动荡，死伤了不少人，大家反而呢，还愿意生孩子了，因为不

安定的阶段过去了，所有人都知道，哎，接下来呀就没有什么这个战乱了，这就都是这个平安的好生活了。这就有盼头啊，有盼头就有希望，自然愿意为未来做更多的规划，不管是结婚生子呀，还是打拼事业，他都是有动力的。二三十年前也是这样式的，那么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010年之前，大家普遍呢没有现在这么焦虑。现在你看有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人30来岁40来岁秃顶了是吧，这跟以前不太可能的事儿。以前可能你这50-60岁吧，人老了以后头发发白了，这个掉头发秃顶很那是正常的。你现在30来岁，你看年轻人头发都干没了为什么呢？相当焦虑了，现在是很焦虑。20-30年前那个时候，只要你这个人踏实肯干，你进个工厂打个工啊，或者是做点小买卖，都能够攒下一笔钱，买房子都没啥问题的。那日子真是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好，自然你就愿意了，说哎呀，我这生活也好起来了，是不是？我也可以考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结个婚呢，是不是？还是说处个对象买房子都行了。对于未来那是实打实的有期待，但现在的年轻人呢，哎现在年轻人那可难了，你刚毕业可能就撞上了就业难。你现在就是每年大学生，以前咱就说要村里面要是有个大学生，那是真挺光彩个事儿。现在你看每年的毕业季大学生踩了去了现在大学生有点不太够用了，专科不行，你得是研究生，得研究生或者是博士后啥的。现在大学生就业很难啊，再找一份稳定工作呀，挺不容易的。那房价呀、彩礼、养孩子的成本，压得人喘不过去。就现在有很多这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他自己生存其实很困难，每个月就拿个2-3千或3-4千的工资，就算给你5000块钱，你人在外地，你的衣食住行，房子你肯定你是买不起的，除非家里拿钱。咱就不用说别地方，省会啊，离咱很也不是很远啊，就搁长春。如果你的工作在长春，那你如果说买一套房的话，100来万啊。有听友说了，那咱买不起贵的，买便宜的呗，便宜的都肯定是有，上班不远嘛那么好，咱再就是退一万步来想，我买个7-8线开外的啊，便宜点，用不上100万，我就用50万，我买个这个老破小呗。我再你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下如何上班，你是不是还得买个车呀咱就是这就很一般吧，5万块钱啊买个二手车，你让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生，他兜里面身无分文，他拿啥买年轻人是很难的。那天天呀就有工作呀，连轴就上班呗，挣的钱扣完房租，再扣了这个吃饭的钱，扣了油钱，没剩多少了，就是自己的日子可以说过得是紧紧巴巴的是吧，咱就拢共这3000来块钱，刨去房租，刨去你平时吃的，年轻人他都有点就是攀比心，能说一点没有吗是吧，你敢刘华强讲话呢，没有那攀比不年轻气盛叫年轻人吗是吧，你这好哥们好朋友，人可能买了一双牌子点的鞋或衣服，咱不用买牌子对吧，一到这个夏季到冬季，现在要入秋了，不换季吗，咱不得买身新衣服吗那么简简单单单单的这一套下来400-500没了，拢共就那3000来块钱，跟不够花呢就不用说结婚了，就甚至连以后父母生病的医药费都不太确定你能不能够承担得起啊。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结婚它是一个必选项吗咱们再回头说之前，哎呀那忙起来可能就没有心思想东想西想这些事儿了，就不会焦虑了。错了，忙的是你麻痹自己，这些事儿依然存在

对吗？咱就是刚才还说到外卖小哥了，还有这个跑出租的司机师傅们，每天连轴转啊，确实是体力劳动者，不是说就不焦虑了，人家是抽不出来时间，也找不到机会，焦虑人家有，就是不说出来。他们的情绪啊，都攒在心里面，可能要等到某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事儿一触发，内心的这个情感一下子就绷不住了，人家哭了。是吧？大家应该在这个这个短视频上刷到过类似的一些视频吧？可能是外卖小哥因为顾客的一个差评，就是不满意，你直接就在大道上就哭了，人家不送了就哭了。那可能有的网友就说了，哎呀，不就是顾客给你一个差评吗？差评的话平台扣你个几十块钱，你大老爷们儿你还至于哭了？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一天可能超时了三四单，上一秒钟可能刚忘记那件事，刚被上一个顾客骂完，这个顾客又骂他。也说不定家里面要等着他拿出来一笔钱，可能是给父母看病，也可能是给孩子上学用的学杂费。你说他拿不出来，他能不心里面他不委屈吗？他能不难过吗？都不容易。你再说这个出租车的哥每天往那一坐十几个小时，我以前真觉得，就是以后我要是上学，如果学习不好的话，我就不行，我也拿钱，我买个出租车，然后跑线儿呗。我真那么想的，我觉得有个车天天就开着溜达玩儿还不累，就开车呗，放个小音乐，我就没事，我听个92，听个这个广播多好啊。但是现在呀，明白了，哪个活儿它都不容易，不简单。您司机师傅往这一坐，一天可能得坐好几个小时，你就坐一般人，你腰不好，你干不了的活儿。又累腰又累腿的，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师傅呢，为了节省成本，我现在我还没目前没见过跑出租的他开自动挡的。我目前我是没见到过、啊，是这两年他出来这个纯电车了。就前几年以前咱跑线，可能咱降原到白山那时候用什么车呢？0牧羚羊1300，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了？那阵还流行那小秋秋呢，小秋秋啊，0牧羚羊，还有这个夏利1.0的三缸呢。都搁这车就跑线儿，为什么呢？省钱呢，排量低。你现在你要找一个小轿车，就三厢的1.0的，真不太好找啊。是吧？没有，你现在你就买个家庭代步车，它的排量可能都是1.5、1.6的，或者是1.2T、1.4T，没有那种小排量的。

看别人干啥活儿都觉得挺简单的啊。那时候想着我不行，我也买个出租车啊，我就是天天就溜达玩呗。现在一想，真是干不了，是不是？你看你手动挡，跑起来，你就包括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又累脑袋，又累手，又累脚，搁我车里面一坐那一拳就是一天，谁能受了啊？干这活你还得盯班，你不能说你跑两趟，我是有朋友找我出去喝酒去了，不干活了，那你今天你也挣不出来几个钱呀。你得盯住了，是不是？我就在这儿等呢，这就是有顾客我就拉，不管这多远多钱，有活就干。你风里雨里，你是下大雨了或者下雪了，你都得按时准点，你得出车。是不是都也很焦虑？只不过这些人群呢，他没有时间坐起来跟人家吐槽，也没有人愿意听。你拉个乘客，你跟他叨叨，你说哎呀，我家孩子要交学费了，我没有钱。你跟你说这个干啥呀？对吧？所有的情绪他都憋在心里面，不知道哪天就爆发，可能因为一点小事直接就绷不住了。大老爷们咋的了？那该哭他也是哭啊。还有很多网友吧评论啊，说了为啥焦虑啊？焦虑是不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

够不到，你少想点就没事了，少想点，那事儿搁这摆着，怎么少想呢？你说少想点，可能烦恼会少一些。这个话吧，放在单个的个体身上，它有点道理。但你就劝哪个身边好朋友吧，你说，哎呀，整天你别想东想西的，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做好，这没啥问题。但要是把这套逻辑你给它套到整个社会群体上，就有点说不通了。咱就说年轻人现在想要的很多吗？不多呀，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们也不想说天天加班，这是工资够用就行啊，谁想加班啊？对不对？我们就每个月挣的工资够日常的开销了，能够买起一套小房子，能够养起小孩子，父母生病我们能够拿出这个医药费，这都是最基本的安全感需求，这要这还多吗？是吧？我没说非得买个奔驰宝马奥迪，或者是说咱到哪儿去买个二层小洋楼，都没要啊。有很多朋友吧，他的日子过得就很顺，也没有经历过人生当中的那些大风大浪啊，没有这些难过的事儿，所以他就觉得什么呢，就他站在高处，他在干高处往下干，就觉得你们哪来那么多那些事儿。这就好比什么呢，他搁那闷闷的一顿炫饭，吃的五饱六饱的，回头问你咋还饿肚子呢？你都饿肚子了，哥们儿，你怎么不去种地呢？你是不是太懒了？你这话他就唠的就可笑了，因为每个人的机遇是不一样的，有人出生他就在罗马啊，有的人拼尽全力，他走也走不到罗马呀。是吧，咱没有走过别人曾经走过的那段路，就没有资格随便的来评论别人的选择。那咱们聊这些呢，不是说要抱怨这大环境啊，大环境这是改变不了的，也不是说个人努力就完全没有用，只是希望大家呢多一点共情啊，能够多一点共情。遇到年轻人，可能有一部分啊不太想结婚的，也不太想恋爱啊，整天就焦虑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着急就骂他们，那怎么这么懒呢，人都已经结婚了，都生孩子了，你这连对象都没有，别老说他。对吧，咱们多看一看他们现在所处的现实环境，多想想背后的深层原因，这远比你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那强太多了。对吧，这毕竟谁都想过好日子，是不是，谁也不想是说就这个自暴自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9: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说说什么呢？来说一说00后啊，00后啊，不着急考驾照了呀。你要说00后啊，他们的大脑当中到底在想什么？我也琢磨不透啊，因为我也在网上刷到过，说00后开始什么呢？00后现在开始整顿职场了。以前我们上个班担心受怕的，就怕哪个工作做不好，让老板直接给开除炒鱿鱼了。但是现在00后人可不讲究那个，00后要是上班不开心，直接给老板开除。什么职场那些啊，就尊敬老这些老人啊，就是前辈啥的，人没有那些这个规矩啥的，开心就干，不开心我不干。00后还整顿什么呢？00后也开始整顿婚庆市场了，很多00后现在什么老以前的老传统接亲什么都没有，哪有那么多讲究，到点直接搂席。00后相当有实力了，现在00后已经把他的目光投向哪里了呢？投向驾校了啊！
1: 君不见，却依然离下醉人。
0: 说这00后现在不着急考驾照，他到底是想什么呢？要说曾经啊，驾照几乎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之前的一个标配了。你要是没有驾照，一听，你为啥没有驾照呢？你要是女生吧，她稍微差一点，女生人可能以后工作，我很少就见过女生说以后我是当个大车司机，或者是就跑个出租，女生真少啊。大部分女生都什么呢？找个班上，家远可能是买个小代步车啊，人家开自己开个车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考驾照这个事儿，对于女生来讲不是很着急，就是可有可无，对不对？有那个能力，我有那个精力，女生呢也可能我买个车，我也不想开，觉得麻烦，对不对？停车也很麻烦，女生本身对于车感就没有男生那么强，她也不想摆了，就没有意思。你要让她看个衣服看个包，她能看，你要是看车的话，她半眼不看。对吧，我浪费那功夫干什么呀？我出门5块钱搭车，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像男生啥呢？男生你让他搭车，他觉得没有面子。一是没面，再一个男生呢，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工作这面比较广，你干什么活，对，你要会开车。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上班，或者你给老板打工，老板问你会不会开车呀，我哪天我要出去办个事儿，你给我当个司机呗，是不是？你要是会的话，借着这个机会，可能你俩就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是不是？老板或者是想提携你一下子，这一下这机会就上来了嘛。那你要说你没有驾照不会开车，有机会你也接不住，就又敢刘华强讲话了，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是吧？你看现在拍那个短视频，我不知道是真事儿啊，还是就是拍个段子给大家伙哈哈一笑的。00后上班不会开车，老板逼没招了，老板跑前面开车，00后搁后面坐的他像老板似的。可以前咱真着急呀、我赶紧的男生哈、考个车票，以后这有机会咱就好好就是考个这稳定工作，不行的话咱就是到社会打拼呗，是不是？你开个小车开个大车干啥，你都是有驾照它比较方便。但现在你看这00后吧，人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都。去年2025年全国新增加的驾驶人的数量只有2000多万，可能2000多万大家伙觉得还是很多，它要比上一年少了一大截，创近十年啊最低了。25岁以下的学员也就是占3成的一个比例啊。时光不 那么说这年轻人为什么不着急考驾照了呢？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他们的观点说考驾照，不哥这玩意儿考完以后能用上吗？咱们把时间啊往前推，就十几年吧。考驾照在很多家庭里面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儿。那个时候，私家车正在快速的进入普通这老百姓家。会开车不仅着意味就是出门方便了，在不少人眼里面呢，这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社会技能。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一本驾照可能就跟你这个工作挂钩了。你有驾照会开车，你就能胜任这岗位，你要没有的话，拜拜回家吧。就过去很多招聘信息里面不是说要这个研究生的文凭，要求这个双学位什么的，学位证都得有。以前不这么要求，以前要求括弧会开车者优先聘用。像销售啊，销售人员啊，行政的，跑工程的，跑业务口的岗位，他是需要外出办事的。你会开车往往意味着可以承担更多的工作，你既是销售，你也是司机，你一人干俩活，老板凭啥不用你啊？如果说我是老板，我招了一个这个销售的，他销售很厉害，但他不会开车，我还得再花钱再去雇一个人，我凭啥呀？就有驾照会开车，他绝对是有优势的啊。所以呢，那时候不少大学生一到了大三大四，就算是课程再紧，他也会利用寒暑假的功夫啊去驾校报个名。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呢，假期学车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儿。有的人呢，整个暑假就顶着大太阳搁这练什么呢？一板的一眼的搁这练倒车入库呢。现在一回想自己，你说咱是怎么过来的？当时科目二过 S 弯、直角拐弯、侧方位停车、撅坡，还有这个倒车入库，怎么煎熬过来的呢？有人寒假呀回家第一件事就刷题啊。你这科一科四它都是考的文科，你得刷题。我考的那时候吧，科目一好像科一就刷这个答题嘛，1000来道，现在我不知道多少，因为他每过一段时间都往里面加一些题了，现在我估计得怎么也得破2000了。以前人一有功夫就刷题，赶紧预约考试，有机会能考就考。有很多父母都会主动的催孩子说，趁现在有空，你搁家待着干啥呀？赶紧考个车票，以后你工作了，你忙了，你没时间了，你上班呢，你能跟老板请假，你说老板我请假干啥？考车票。老板很好问你了，你没上班之前你干啥去？你上班你想你考那个驾照去了，那你就考驾照，你别上班了。因为在上一代人的观念当中啊，驾照它属于说今天可以不用，我有驾照我可以说没有这个工作，司机的岗位可以没有，家里也可以没有小汽车，但是呢我得有。我可能是现在用不上，但是我以后肯定会用上。对吧？你就现在可能在一个班级里面，他比你说这成绩多个几十分，是不是排名靠点钱，以后是谁先买车还真不一定咋回事呢。对吧？你也不知道你毕业以后你是上哪上班了，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买车，能不能用上啊。所以说呢，趁着年轻，时间相对比较充裕，咱提前把驾驶证给他拿下来，总归是不会吃亏的。这以前那一代年轻人，这不是以前吧，反正就说我这一代90后。以前哈到哪儿去，人一问说你小伙你多大，我说我90后，感觉可年轻了。现在要00后一比的也不行了。就咱们这一代80、90这一代人吧，去考驾照多少带着一种呢，说让自己的多会点啥，别比别人少点啥，是不是？人都有，你咱没有，你这都你自己脸都刮不住。 可是现在都说，刚才也说了，零零后开始整顿整个市场了，零零后的想法正在发生改变，人不是说觉得啊驾照没有用，而是更习惯性的考虑实际的需求。人零零后这么想的，你说现在我上学呢，我也不买车，我没有车，我也不开车，未来两三年我都用不上，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要马上去考？人不说不考，为什么说你暑假你考我就得考呢？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驾照啊以前就是抓紧考，现在是什么呢？不就想考我再去考。那么这个问题啊，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考证的时间往后推迟了，稍微晚了一点，但背后其实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改变了。啊，以前很多事儿都讲究个提前准备好，现在不少年轻人呢，更加愿意就按照实际的需求来做决定啊，不需要人就不花时间，人也不花那钱，真正等有需要时候了，我什么时候要买车了，我再去考。你想想，其实他这个逻辑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零零后不着急考驾驶证啊，是也是因为出行方式的变化。今天呢，人家不开车，照样是能够出门。十几年前，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汽车啊，日常出行只能够依靠就坐公交啊，不这打车的话，谁能天天搭得起啊？你以前就没有车，你只靠交通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是不是那是相当你的活动半径是有限的了。自己会开车以后呢，周末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等公交车了，东西多了也不用拎一路了，是不是放后备箱一冷？在那个阶段，有车和出行自由确实是存在着很强的联系。但现在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可以看看道边那小黄车，那叫什么？共享单车，那么几公里以内，咱们可以扫码叮啊，来一个共享单车。距离远呢，一块钱两块钱，咱们坐个公交或赶个地铁。赶时间呢，咱们就叫个网约车，或者是路边有这个跑线的，就拦一辆就行了。也不一定说非得自己有车自己开车。对于生活在大城市啊，或者是大中城市的这年轻人来说，手机已经把各种交通方式给连接到了一起。很多时候，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说我到底会不会开车，而是说我能不能方便。我想，假如说我今天我搁这儿呢，明天我想去别的地方去旅游，我如何能够快速的到达，不让我消耗太多？是你有车，你感觉你一脚油也到，但你开车，他是不是也累？人要是直接叫个顺风车呢，有那种商务，一个人可能百八十块钱人就去了，是不是？也专车来接送你，你那行李往后备箱一扔，你上车就睡觉，你也没有别的活啊。你要是开车的话，你来吧。

再一个呢，就是00后的成长环境呢，本身也是有些原因的啊。这零零后从小他就是在私家车已经比较普及的时代长大的，对于咱们上一代年轻人来讲了，家里面买车那是多么值得兴奋，多么那是我骄傲我自豪的一件事啊。这我小时候90后吧，不知道80后什么感觉啊，不太了解。我90后，这那时候家里面别说有个小汽车了，谁家里面有一个那什么猛蹬大100那个烧混合油一拧油门直冒烟那小摩托，都给都老骄傲了。

但是对于00后来说，你现在你跟他说，哎，咱家里面有个摩托车，人感觉那玩意儿那就跟个自行车没啥区别。00后人一出生就是有这些先天条件，家里面本身就是楼房了，不像咱以前可能还经历过住平房的啊那个生活的阶段，骑个自行车蹬自行车上学。现在00后一出生，楼房已经有了，家里面就是别管车好车坏啊，多少钱它是有个代步车的。也正是因为见的比较多了，所以他们对于汽车呢没有那么强烈的拥有执念了。那如果说这个地铁20分钟能到的地方，开车又堵，完了停车位可能不还太好找，到找到可能还得交钱，那么年轻人觉得说不开车，他不更省事儿吗？于是呢，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出现了。以前呢，人们获得出行自由的重要方式，说我得自己有车，我得会开。现在不少年轻人的出行自由变成了我随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最终的目的没有变。大家伙都是为了能够方便出行，但是实现自由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了啊！当不开车也不会明显的影响日常生活时，考驾照的紧迫感它自然就下降了。这年轻人考驾照的热情下降，最直接感受到压力的，他就是驾校啊。这个背后呢，并不是说年轻人集体拒绝开车了，而是驾照在人生当中的优先级正在下降。那过去啊，一个年轻人可能刚满18岁，父母就催着去报名，因为大家普遍觉得驾照越早拿下越好。现在不少00后的顺序完全不同了啊！我先上学，找工作，租个房子，没有工作的话怎么办？别紧张，先出去旅游，先玩一玩。存点钱，存钱够用了以后了，考虑考虑买车，买车再去考驾照。你这主打就是一个松弛感。这也就是两代人思维方式的区别。上一代呢更习惯考虑，说以后可能会需要，所以我需要提前准备好。而不少00后的考虑是，我现在不用，我就不整。所以说呀，00后不着急考驾照，是时代给了他们更多选择。当网约车、地铁、公交和共享单车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日常出行时，驾照自然从过去的成年必备变成了今天的按需选择。不是年轻人不需要自由了，而是获得出行自由的方法已经不只是自己掌握方向盘这一种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影

跟大家分享不同版本的老歌，也是别有味道的。这是来自于周越的翻唱《一生有你》。《一生有你》这首歌呢，实际上是水木年华在2001年发表的一支作品。这首歌呢，表达真爱这个话题，讲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美丽的恋人也会衰老，亲爱的朋友也会老去，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对他依旧那么好呢？其实感情哦，真的是一件特别难说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人会相守，有一些人会离开，而另一些人可能离开之后又会回转，转一个圈回到你的身边。比方说王菲和谢霆锋，看八卦新闻说，有人采访这个李亚鹏，然后呢聊到了峰飞恋，李亚鹏当场就翻脸了。其实有关于王菲和谢霆锋，或者是李亚鹏他们之间的那一些情感，我们不是当事人，体会不到其中发生的一切，所以呢难免会肤浅的去理解一段感情的分和合。有关于王菲和谢霆锋，其实之前在一起又分开的这些日子里面，他们各自走过千山万水，结婚生子离婚，真的是是非不断。过了11年之后，他们已经都不算年轻了。你看这人生就像坐木马一样，兜兜转转又有机会再见面了。他们两个人与其说是重温旧梦，不如说是两个新人开始新的恋爱。他们的复合，我觉得不管是你持怎么样的态度，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肯定，那就是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属于那些有资本输得起的人。他们王菲、谢霆锋有能力承载自己的任何决定，以及这个决定所带来的任何失败。所以王菲她可以对任何媒体说，这不关你的事，是她就是那样活得恣意，活得自由自在。他从来都不放弃自己，不管任何情况下，他都是那么执着干脆的去追寻他自己认为的幸福。老歌回忆录，听谢霆锋，边走边爱。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

赵咏华，她好听的歌不仅仅是那一首我们熟悉的《最浪漫的事》，她的声音呢是那种甜美当中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这两个元素，由她表达出来并不矛盾呢，都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赵咏华，《最真的期待》。接下来想跟大家说说电影《断背山》，《断背山》的开头真的是美呆了，那种让人叹气的美，远山。广阔的天，大朵大朵的绚烂的流云。60年代的两个英俊的西部牛仔第一次相见，在他们19岁的脆弱的年龄，看过《阿甘正传》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人群当中充斥着吸毒者、流浪汉、嬉皮士。Bob Dylan 带着他的《Blowing the Wind》成为了青少年当中的行吟诗人，而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说《I Have a Dream》。肯尼迪被刺。同样的命运几年之后降临在小肯尼迪身上，所以阿甘说做兄弟真不容易啊，那是动荡的年代。可是这一切好像跟断背山没有丝毫的关系，它就那样世外桃源一样的荒凉着、纯净着又绚烂着，有无数只羊和两个男人互相陪伴、支撑和取暖，所以爱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有一个朋友在看完电影之后评论说：“那蛮荒之地，除了男人就是羊，要么男人，要么羊啊，最后不选羊就只能选男人了。”大家听了就哈哈大笑啊，想好端端的一场爱情就被你这么解构了。其实我想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一时冲动，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后轻松告别，各奔前程，不会有分手时那么激烈的揪心，也不会有长久的念念不忘，以至于成为人生当中唯一的坚持。其实电影《断背山》拍摄的时候，那时候导演李安正处在这个绿巨人之后的一个阴影期，他呢早就看过了安妮·普洛克斯的原著小说，看完之后他觉得这个我能拍呀。而实际上呢，《断背山》的制片人呢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来了300万美元的投资。一开始他们没有打算找李安来拍的，但是呢，可惜的是文艺圈里几个大牌的导演都因为断背山是一个同性恋题材的电影而拒绝了，这样他们才想起李安来。不过呢，李安也不计较，他觉得本子是好本子，正好自己也需要一部电影来重整旗鼓，于是乎就此走马上任。而李安呢，为这部影片定下的基调也成为了影片的指南针。李安说，这部电影不是为同性恋权利呼喊，也不是对同性恋保守的观察。我是一个戏剧家，对我来说的底线是爱情故事，一个爱情故事，不是同性恋的电影，不是西部片，更不是什么同性恋西部片。如果要为《断背山》贴上一个标签，那只能是爱情电影。李安并不希望这部电影有任何的标签，他希望这部电影就像爱情那样的纯净。所以，我想《断背山》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拿到了8项奥斯卡提名和3项大奖，或者是让所谓同性恋的权益得到更多人的重视，而只在于电影本身。李安用美国西部的风光映衬着一场有缘无分的同性爱情。通过整部电影，我们能感受到的是那从衬衫上面散发出来的气味，那是一段爱情的气味。关于《断背山》这部电影说的挺多的，因为这真的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不管是它的剧情、它的风景，还有其中的音乐。听听电影当中的这首插曲，《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马哥回忆录跟你听音乐以及歌曲背后的那一些故事。在结束之前，想跟你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刘若英的声音啊，特别的诚恳。对，他呢，其实你谈不上唱功多么的好，但是他的声音里面你能听到一种真，不算完美，但是真的是源自你内心最本质的那种感动。所以这样的声音呢，最适合去说故事、讲爱情，就好像在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听说》，这是一个讲分手以后的故事。有的时候分手了，就是故事的结尾嘛。不是，其实有很多细微的过程在心底发酵，许多的怀疑和猜测操控着你的情感神经。听说爱过的人心里一定都活着另外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手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跟谁在一起，总是不时地传回自己的耳朵里面。常常想回避那一些共同的朋友，经常出现的场合，但是呢，却不能阻止那个人借由着一个又一个的听说，又回到自己的心里面。这就是刘若英的这首歌想要表达的一个故事，以听说作为名字，代表了爱情当中极大的戏剧性和想象空间。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啦。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

0: 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3: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3: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4: 嗨，这个没必要吧。
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3: 啊，这样啊。
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1: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我们继续在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音乐中的旅行。今天我要带你去西部，共同去畅游西部，共同去品评西部的民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今天的节目开场曲《向往神音》，来自于一位藏族歌者，也是音乐人亚东。说起来应该是多少年了？1995年的时候，上世纪那一年，1995年最火的歌曲《向往神音》可以说是其中之一吧。不仅仅在95年的央视第三届全国青年全国音乐电视评比当中获得了第一名。同时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最佳作曲作词、最佳创意和最佳拍摄5个奖项。

这首歌呢，也是描述一个西藏的孩子怎么样看待飞机在蓝天上飞翔的故事为主，表达了西藏人民开放并且自由的深层的心态。它经过藏族歌手亚东的深情演唱，一时风行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是人们最喜欢的、翻唱度最高的藏歌之一。而这首歌也是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而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祝福西藏》其中的一首插曲。同时呢，歌曲背后的故事，对，也是写给第一代藏族飞行员扎西泽仁那一首歌。曲作者呢是梅朗多吉，词作者就是这个纪录片 MTV 的创意制片人，也是藏族的著名作家扎西达瓦。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人就觉得啊，藏族是个优秀的民族，民间歌曲还有从歌曲当中从民间汲取的艺术养分特别的多，所以呢就汲取了藏族歌曲当中的特点，叙事的部分少，然后结合自己之前听到的现代音乐，于是我们可以觉得这首歌里其实是有着娓娓讲述的，是有情节的，是有着故事的，这也是扎西力图在这首歌曲方面所做的一种尝试。加上梅朗多吉大气多情的旋律，从而使得《向往神鹰》这首歌插上翅膀，真的是像神鹰一样飞上了广阔的蓝天。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风从东方来。继续音乐主题，音乐专题，西部民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这首《天路》，神奇的天路呢，是来自于藏族的歌手巴桑。其实这首歌人们更广为人知，知道这个版本应该是这个韩红，但是呢，首唱者的确是藏族歌手巴桑。在2001年的时候，北京的曲作家应钦和另外一位词作家屈原，他们到了青藏铁路的施工现场采风，深入生活。他们发现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们都把青藏铁路形象地称为天路，而这首歌曲啊，就是由此创作出来的。在2005年的春节前呢，是韩红啊买下了天路的演唱权，然后呢请人编曲配器录音，最后成功的进入了春晚，从而使这首歌曲为更多的人所知道。这是今天的音乐主题单元，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在音乐中和你边走边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地方是西部，那接连三曲，我想你应该可以感受到了，我们这一趟音乐之旅所去到的这个西部究竟啊，主要是哪些地方？没错，就是和西藏相接的地方。你看啊，无论是这个向往神音藏族的创作歌曲，还是我们的天路，还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往的这个神奇的九寨，没错，主要呢是西部的藏族的创作歌曲和民歌。我记得印象当中，在2003年的时候，央视是在应该是10月份有西部民歌电视大赛，据说那一届呢有近1000名歌手选手踊跃的报名参加了比赛。那一届呢名字叫西部民歌大赛，那么他们大多呢是来自于西部的边远山区，有的呢是真正的牧羊人，还有的是大河的船夫，而热爱民歌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后来我们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哈，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全国范围的大型电视民歌的赛事啊，里面呢有蒙古族，还有这个川江号子啊，还有这个多声部的合唱，还有这个侗族侗歌等等等等，让我们第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多角度的领略了民族声乐艺术的无穷魅力。那么今天呢，西部那么大那么广，我们要听哪儿呢？我们主要听到的是藏族藏歌。接下来让音乐继续带着我们行走神奇的九寨，这首歌曲很多人也会跟着唱吧。它作为九寨沟旅游文化的产品，经过了容中而假的演绎之后，迅速的在全国各地传唱开，使得神奇的九寨和容中而假这个名字一道成为了九寨沟旅游文化的品牌形象。而容中而假创作演唱的这首作品，是巧妙的将藏民族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融为一体，在中国的独创乐坛上可以说是风格独树一帜。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韩红，风雨中的美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5: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4: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5: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6: 革命路上有他们，
7: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6: 强国路上有他们，
8: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6: 前进路上有他们，
9: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6: 爱心路上有他们，
10: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6: 扶贫路上有他们，
11: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6: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使。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上回书说到了，董超薛霸押解着林冲来到野猪林，这一路之上把林冲可折磨苦了。他俩一看野猪林这地方正好下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当他把刀举起来之后要杀林冲之时，没想到花额正鲁智深把林冲搭救了，把董超薛霸吓得趴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求饶。花和尚鲁智深一脚踩一个，要把他俩踩死。林冲一看坏了，要真把他俩踩死，自己还得吃官司啊，到那时候啊，那必是死路一条了。
6: 先帝脚下留情啊。
5: 我说哥哥，你怎么还给他俩求情？我手下那个过街老鼠张三亲眼看见陆青请他们吃饭，还交给他们10两金子。我猜这10两黄金就是买你命的，他们要在路上对你下手，所以我一路暗暗跟踪着你们呐。昨天晚上我在你住的客店屋外，就听他俩用开水烫伤了哥哥你的脚啊，没想冲进去杀了这两个狗东西，但是一想客店的人多，咱俩不好脱身，我心里就合计他们一定会在这野猪林暗算于你呀、啊、我提前就在这里等着。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洒家今天非杀了他俩不可。
6: 哎呀，和尚爷爷，哎呀，和尚爹爹，哎呀，爹爷也分不清了，这两个发懵了。
5: 林冲马上就说话了，
6: 贤弟你就手下留情吧，你看一直到现在这林冲还在为董超薛霸求情，说明林冲这个人心地还是很善良的，
5: 冤有头债有主啊，
6: 他们俩也是被逼无奈呀。
5: 我的哥哥呀，你的心肠也太软了，他们和高俅、富安、陆钦要置于你死地。
6: 鲁智深上前用手捧起了林冲的双脚，哥哥你看你这脚都什么样了，这么样的折磨你，你怎么还为他们求情啊？你是不是让他们折磨傻了？哎呀，我好汉爷爷、和尚爷爷，您可别杀我们！我们俩要是不把他的脚烫残废了，不给他饿着肚子，我们俩怎么能杀得了他呢？我们只有这么折磨他，我们才能下手啊！
5: 哥哥，你都听见了吧？林冲是强忍着愤怒，是又一次为董超薛霸求了情。既然我哥哥为你们两个求了情，饶了你们两个也可以，只是我哥哥遭的那些罪你们两个也得给我遭一遍，我就留你们两条狗命。
6: 哎呀， 这个和尚爷爷，你可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我们俩一定把林教头的伤养好，安安全全的送到沧州。
5: 你们两个马上给我哥哥的绳索解开，枷锁卸了。
6: 董超学霸连忙给鲁智深磕头谢恩，
5: 然后又来到林冲面前，好一顿磕头。
6: 林教头，您可真是菩萨心肠啊，感谢林冲的救命之恩。然后他俩赶快给林冲解开了绑绳，是卸了枷锁。林冲被解开了之后，鲁智深蹲到了林冲的跟前。
5: 哥哥，我把你这鞋脱下来吧。鲁智深呐，小心翼翼的把林冲的鞋扒下来了。
6: 再一看林冲这双脚，那真是血肉模糊，烂得都不成样子了。鲁智深这个硬汉子潸然泪下呀。
5: 哥哥，这可真不是人遭的罪呀，你可真是一条汉子。你们两个看看，我哥哥的脚已经这样了，这笔账我看你们怎么还。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赶快把你们身上的衣服扯下来块布，给我哥哥找点清水洗洗伤口，先包上。
6: 啊，是是是。
5: 董超薛霸赶快按照鲁智深的吩咐打来了清水，给林冲的脚清洗了一遍，然后扯两块布把林冲的脚包好了。我哥哥这脚还能走路吗？你们两个换着，给我哥哥背出野猪林。我哥哥要是有一点不舒服，你们两个就吃洒家的残障。
6: 好好好。董超薛霸是小心翼翼的半里路一换，轮流背着林冲
5: 在野猪林里边走着。
6: 鲁智深就跟林冲唠起来了。
5: 哥哥，自从那天咱们分手之后，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6: 后来听说你因为一把刀摊了官司，
5: 遭到了勾求这个狗贼的陷害，
6: 我就想去救你啊，
5: 可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后来我就安排手下的这些小泼皮无赖四处打探你的消息，得知你被发配沧州。那个过街老鼠张三跟我说了，
6: 说有可能有人在路上要陷害哥哥你呀，
5: 我就暗中一直在保护着你。
6: 林冲听到这儿，从心眼里感激这个鲁智深呐。就这么着，他们出了野猪林。

天亮之后吃完了饭，这董昭、薛霸轻轻的把林冲、林教头扶上了车，然后啊，他俩是一边一个推着车子往前赶路。花和尚鲁智深腰挎戒刀，手提冰铁禅杖，在后边压着。这过往的行人可就都看呆了，他们哪儿见过这样押送犯人的？这犯人不用走路，反而坐在车子上。可是这俩官差像牲口似的推着车子走。囚犯要是渴了，官差给喂水；囚犯要是饿了，官差给喂饭。太阳太足，官差给打着伞。这囚犯要出汗了，官差就得给擦一擦。这俩官差把这囚犯照顾的那真是无微不至啊，而且住店买药吃饭所有的费用都是这俩官差拿。就这样，遇着客店是早歇晚行，走了20来天。押配的这行人那可真是成了这一路上的风景线了。这时候啊，林冲的伤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眼看也就要到沧州了。可是董超、薛霸这两个人呐，贼心不死啊。他俩一合计，坏了，咱们收了人家的黄金，这回到东京汴梁城，没把林冲的人头拿回去，咱们一家老小都得玩完呐。想办法把林冲杀了呀。可是俩人一合计，哎呀，这个和尚是不是汴梁城大相国寺看菜园的那和尚啊？董超想到这儿一挠脑袋，如果要是大相国寺看菜园子那和尚，咱俩就不用把林冲杀了。就说咱们在野猪林要杀林冲，结果被相国寺的和尚给救了，而且他是一路亲自护送到沧州，咱们俩下不得手，大不了把银子还给他算了。再说呀，这和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是大相国寺有度牒的僧人呐，让陆谦和高太尉找相国寺算账去。嗨，到时候咱俩就躲个干干净净了。董超一听，可也是，事到现在也只好这样了。这天他们吃完了早饭，又赶了一天的路程，就来到沧州城外了。鲁智深一合计，自己离开寺院菜园子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回去了，跟林冲是拱手告别呀。哥哥，小弟不能再送你了，前边不远就是沧州城了，这路上来往的行人多，这两个狗杂种他绝不敢再动手了。我离开菜园子这快一个来月了，那几个小泼皮无赖替我看着菜园子，还说不上看个什么奶奶样，我得赶快回去照看照看。贤弟一路上救护真，玉兄终生不忘啊，什么时候能报答呢？哎，你我弟兄怎么提这件事呢？鲁智深说完话，从怀里边又掏出了20几两银子递给了林冲。哥哥，你到牢城营兜里没钱可不行啊，你呀留着用。随手他又拿出一些散碎的银子。我说董超、薛霸，告诉你们俩好好照顾我哥哥，这点钱啊给你们的小费。说完之后，你看鲁智深提着那冰铁禅杖对准路旁一棵高大的榆树，咔嚓就这一声啊，呵，就像小三盆那么粗的树干呢，断了。看见没有，洒家就有这么大的力气，你们俩合计。

0: 不计是你们俩的脑袋硬，还是这棵树干硬。我家兄长要是有半点差错，让尔等和这棵树一样，死无葬身之地。这董超学霸吓得，又是抖一而战呐、
1: 哎！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0: 兄长在上，受小弟一拜，望兄长保重，我告辞了。兄弟二人是洒泪而别。鲁智深辞别了林冲，就回酸枣门菜园子去了。那么，董超、薛霸押解的林冲，还得奔沧州去。
1: 走着走着，嘿，就看沧州城外有这么一个大村落。这地方啊，按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沧州的郊区。村头这儿有一个酒馆，门口挂着个酒幌子，甭问。挂幌就等于营业，那是早年间的规矩。如果要是闭店呢，不开门，就把那幌摘下来。林冲他明白这规矩啊，这时候呢，他就想领着两位解差到里边吃点饭，喝点小酒。董超、薛霸带着林冲就进到酒馆来了。进去之后啊。一看有个散台，他们就坐下了。掌柜的，给我们上几样小菜，喝点小酒，然后我们好进城。这董超说完了，再看酒馆掌柜的，上下打量了一下林冲，甭看配军，怎么知道的？面颊上有金印呢，再一看林冲气宇轩昂，不是凡人呐。这位是不是远处来的沛军呐？林冲点了一下头，正是。哎呀，那呀，你们就不用在我这吃饭了。
2: 啊？
0: 难道你们这酒店不卖沛军的饭？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庄叫柴家庄，庄主姓柴，叫柴进，江湖人称小旋风。我们庄主可不简单呐，我们庄主小旋风柴进，还有一个雅号，叫柴大官人，就是当年周朝天子柴世宗的嫡系子孙。那么书说到这儿就得介绍介绍，赵匡胤陈桥兵变，就是从大周天子柴世宗手上把皇位接过来了。不过这次兵变是历史上最和平的一次政权交接，没死一民一主啊。而且呢，赵匡胤对周朝天子还有个交代，周家的子孙是永享皇家俸禄，同时发给。丹书铁券，那就等于免死牌。你想想，这小旋风柴进在大宋朝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林冲听到这儿，就觉得非常的奇怪，这和我们吃饭有什么关系呢？嗨，我说这位沛君，您听我慢慢说。我们庄主有个交代。是反过往的行人当中，一旦有沛军来到这儿，或者是江湖上一些好汉，不能卖他吃的，一定要把他送进柴大官人的家。柴大官人不光要好吃好喝招待，还要给银两，结交这些天下的沛军和英雄豪杰。董超、薛霸一听，听傻了。这天下什么人都有，还有专门和罪犯交朋友的。不过他俩呀，感觉到奇怪，但是不敢说出口，因为他们知道这老柴家在大宋朝 历代的皇帝都没人敢惹呀。那他们在官府中当差，当然也听说过。
1: 哎呀，看来这个80万禁军的总教头真有福气呀。这一路之上，咱们俩想杀他，杀不了，有那个花和尚保护他。这到了沧州了，还有人请他吃饭喝酒，那咱们俩也借借光吧。
0: 那好，那我们就去柴大官人的家。好好好，我得亲自把你们送过去。就这样，店掌柜的亲自把林冲和董超、薛霸领到了小旋风柴进的家。到了柴进的家一看，呵，那可真不简单呐。门口是一片小空场，按现在呀，那就是停轿车的地方，不过古代年间那是停轿和拴马的地方。朱红漆的大门楼，高高的院墙，左右的懒凳，上马时下马时，可真气派呀。一进院是一道画着山水画的大影壁墙，绕过了影壁墙，再一瞧是12间的大正厅，还有东西耳房。这东西耳房住的是家丁和伙计，还有杂工。那么这时候啊，这里边的家丁就禀报了，正好这小旋风柴进在家里边正喝着茶水，一听说东京汴梁城来的一位配军呐，是亲自出来相迎。这功夫你再看林冲上下一打量前来迎接他的这小旋风柴进，这气度不凡呐，生得面似浮粉，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威而不怒，飒爽风流，头上戴着一顶粉红色的逍遥巾，顶门嵌着宝玉，光华四射，身穿粉红色的逍遥氅，掐金边走金线，大朵团花肋下佩剑，剑长40多，是绿纱鱼皮桥，金吞口，金翘面，金丝角，粉红色的灯笼穗有40多长，是随风飘摆，好威武啊。小旋风柴进上下一打量林冲，心里边也是暗暗的佩服啊。只见林冲身高8尺开外，抱头还眼，长得是相貌堂堂，一表的人才呀。不过呀，就是面颊，也就是俩脸蛋印了2颗金印。请问这位配军，你是？在下林冲。哦，你就是原来京城80万禁军的总教头，正是。林冲前来拜见柴大官人。哎呀，英雄啊，英雄，请起，请起。他上前就把林冲给扶起来了。早就听说林总教头的大名，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那么林总教头，看来你年长我几岁呀？您就为兄，我为弟。今天老弟有一句话，恕老弟我直言，您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啊？这一句话说的林冲这脸就红了。哎呀，贤弟一言难尽呐。万万没想到，林冲就这么一句话，小旋风柴进要和林冲举旗造反。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
3: 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

0: 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 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8: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8: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下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4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3: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4: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首部阀门。这个首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3: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4: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3: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5: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3: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2: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0:30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0: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舸流， 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8: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8: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四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四艘货船呢，分别是冠峰0089、冠峰1800、北港运河001

0: 多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京东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港出发，顺着平陆运河抵达钦州港。那刚刚主持人问我平陆运河的亮点，我首先想说说智慧。为什么说智慧呢？那平陆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啊，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在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停靠，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四艘货船往这个平陆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
1: 嗯，
0: 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陆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当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腹地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陆运河也是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了解到啊，这三大枢纽的这个闸门的启闭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1: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0: 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陆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工地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钦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这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地发现，紫台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钦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徐徐，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卡拍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平陆运河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货运航道了，反而是更加真切地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态风景道，可以说是幸福河。也可以看出来，这项赤金运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基底。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呢，就是采访语境的变化。2024年，我记得我当时在马道枢纽采访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最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信息域，以及大家对平陆运河的新期待。仿佛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陆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1: 好的，孔颖。
2: 昨天呢，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1: 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线。

0: 连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行区，平陆苑和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行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行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行区相当，符合内河 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1: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3: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2: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4: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南海高速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签注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2: 根据管理规定，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3: 青年枢纽至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2: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6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 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1: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0: 山走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呢，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得上。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2: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那等他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5: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4: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 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玉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5: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代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3: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6: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4: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7: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8: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 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3: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2: 你和我，
13: 怎么了？
12: 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4: 我觉得陈旭同学的身体
15: 情况，有人掉井里了，
14: 是贫血
16: 症了，
17: 疯了，他生病开玩笑。
18: 陈旭又流了好多
19: 血，远点，少拦路。
20: 什么？你要退学？
18: 白血病。医生说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21: 还有3个月的时间。
22: 我和你一样心痛。
21: 再出现恶化的，
18: 认识你6年了，
17: 摸一下，
18: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17: 把你的模样
18: 记住，比我父母都
17: 多。
18: 我怎么会被这血只独自合适？
17: 看，
18: 我要永远和你十指紧扣。
17: 春天要来了，
23: 多听听广播剧《蒲公英的春天》。
19: 看脚下，稳着点。王医生，王医生，快出来！
14: 杨老师，我觉得陈旭同学的身体情况不是您想象的那么简单。你呀，还是让他的父母带他好好到县医院去检查一下吧。
15: 有人掉井里了，来人呐，有人掉井里了。是9班的王芳如。
19: 这么冷的天，赶紧下去把人救上。
18: 杨老师，我来吧。

0: 啊。
1: 方如，还冷不冷啊？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怎么就掉进井里了？大冬天的多冷啊，你落是什么毛病？
0: 旭儿，我是自己跳下去的。
1: 啊，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疯了，拿生命开玩笑。
0: 嘘，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想证明给郭辉看看，我是爱他的。
1: 天哪，就为了这个你就跳井了？你这人怎么这么傻呀？郭辉知道吗？
0: 知道，雪儿，怎么办呀？我真爱上郭辉了。
1: 你不是说对他已经死心了吗？
0: 可是他说他真的爱上我了，让我不要再喜欢别人了。他怕我会再喜欢上别人，非要让我给他一个保证条件，所以我就……
1: 方竹，你到底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这不叫爱，叫折磨。
0: 哎呦，
1: 那以后就不要做这样的傻事了。今天放假，你怎么回家啊？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旭儿，郭辉会送我回去的。
1: 哎，
2: 初二是镇上的大集，我们一起到镇上的烽火台去仔细看看吧，然后用英文写一篇说明文，怎么样？
1: 好啊。哦，只是初二不行，初二我要到我姥姥家，每年初二都要去的。
2: 那初三呢？
1: 那好吧，那就初三吧。
2: 怎么都中午了，陈旭还没来？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不行，

0: 晨曦。
1: 啊。
0: 晨曦，我是你姐姐同学，你以前见过我的。你姐姐在家吗？
1: 姐姐病了，流了好多血，爸爸妈妈送她到城里的医院去了。
0: 什么时候去的？
1: 没吃早饭就去了，让我在婶婶家玩。
0: 你记清了，是去了城里的医院吗？
1: 嗯，村里的赵医生说姐姐的病很奇怪，她看不了，让爸爸妈妈快点把姐姐送到城里的医院去看。哥哥，你说姐姐会死吗？她流了好多血呢。
0: 晨曦，不哭，你姐姐很快就会好的，你好好在家里待着，哪儿也别去，等你爸妈和姐姐回来，好不好？
1: 嗯。
0: 陈叔叔，阿姨，晨曦怎么样了？
2: 是志斌啊，旭儿刚醒过来了，正在急诊室输液呢。
0: 陈旭到底得什么病了？
2: 还不能确定，医生说得住院检查才能确诊。
0: 那就住院吧。
2: 值班的大夫说没有床位，就算有床位现在也看不了，医生们都在放假呢。
0: 阿姨你先别急，我去想想办法。这么多，哪一家才是龙腾家呀？
3: 哎，这不是霍班吗？你不会也给龙书记拜年的吧？哎，别走啊，霍班，你是不是来找龙腾的？
0: 你知道他在家吗？
3: 不知道。嘿，霍班，别走啊！
0: 放手，我今天没时间和你打架。
3: 打架？你想和我打，我还不和你打呢。嘿，你不是找龙腾吗？我带你去找他。
0: 上车。
3: 嗯。喂，你这是求我呢，还这么横？哼！就这儿，龙腾和他一帮哥们儿在这里面吃饭呢，你进去找吧。
0: 你没骗我吧？
3: 哼，骗你能给我压岁钱啊？喏，看我说的没错吧？
4: 哎呦喂，霍班，你不会是来给我拜年来了吧？太客气了。
0: 龙腾，我有急事找你。
4: 连连，你们先回去吧，我有事儿了，改天再一起玩吧。大过年的，到底怎么了？
0: 陈旭又流了好多血，医生说他现在必须住院检查，可现在没床位，他父母急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呀？
4: 又流鼻血了，滚远点，少跟着我。
3: 喂喂，龙腾，我走还不行吗？
0: 我这着急呢，你还有这心思？
4: 现在还必须得有这心思才行。冯海洋，冯阿姨在家吗？
3: 我妈在家呀。喂，我今天可没怎么招你啊。
4: 冯海洋，帮个忙呗。
3: 帮忙？帮什么忙？
4: 陈旭病了，必须住院检查，现在没床位。
3: 啊，就这事儿啊？没问题，包我身上了。什么时候住院？
4: 现在。
3: 现在啊，我妈妈现在没在家。
4: 怎么不能办啊？那算了，知道你没那本事。
3: 哎，谁说的？你们在门口等我消息。
4: 放心吧，这小子肯定能办成。他现在老实多了，总想讨好我，现在有这么个表现的机会，他怎么会不卖力啊？再说冯阿姨是医院的院长，她说话能不好使吗？
0: 嗯。
3: 好了好了，赶紧去办住院吧。
4: 真好了。
3: 喂，你们不相信，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2: 谢谢你们了，孩子，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4: 我们是陈旭的同学，应该的。
3: 对呀、啊、嗯，没事，我们是同学嘛。你别着急啊，我每天回家问我妈妈，我妈妈说一有消息立刻就告诉我。
0: 真的？冯阿姨真这么说了？
3: 骗你干嘛？ 我妈是红迷，特别喜欢里面的林黛玉。你们想啊，现在她简直就是见到林黛玉本人似的，每天回家都不用问就跟我说。
0: 那一有消息你就立刻告诉我，谢谢了海洋。
3: 嗨，行了行了，你这样我倒是不习惯了。
4: 就是见了你就打你才习惯是吧，贱人。
0: 哎，你们干嘛呀？
4: 结果出来了，
0: 到底怎么回事？
3: 是白血病。
0: 什么白血病？
3: 不知你们不信，我妈跟我说的时候我还说他们医院是不是诊错了，
4: 没想到竟然真有这种病。
5: 你怎么在这儿啊？不用上课吗？
0: 你爸担心你弟弟一个人在家，把你妈妈送回去照看他了。对了，你的病情也确诊了，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上学了。
5: 太好了。我得的是什么病啊？怎么总是发烧啊？动不动身上就流血，还恶心，感觉我是哪都痛。
0: 医生说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只要你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很快就会好。
5: 嗯。

0: 霍志斌，你最近怎么回事？各科的老师最近都反映你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上课走神，作业完不成。霍志斌，你这样可不行啊！算算离高考还有几天了。还有，前两天你干嘛去了？为什么不上课？
1: 去医院看陈旭了，他。
0: 我明白你和陈旭这么多年的友情，生老病死我们左右不了，我和你一样心痛，可活着的人更应该向前看。你不要怪老师狠心说这样的话，老师不想看你这样下去。
2: 旭儿啊，你看谁来看你了？
3: 杨老师、方如，大家怎么都来了？
0: 大家都关心你啊。所以一起来看看你。
3: 谢谢大家，杨老师，我出院后会尽快把落下的功课补上，肯定不会给班级里拖后腿的。杨老师，你们不相信我吗？
0: 老师怎么会不信呢？你早点把病治好，不要总想着学习的事儿。等你出院了，落下的功课老师给你补。
3: 可是，眼看就要高考了。
0: 陈旭，身体要紧。高考今年不能考，不是还有明年吗？
2: 是啊，陈旭，你也知道我学习情况，我肯定考不上。我明年复读，我们一起考。
3: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应该很快就出院了。我还是想今年参加高考。
0: 老师尊重你的选择，等你好了，老师号召他们给你轮流补课。陈旭的病情怎么样了？
4: 医生说，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治疗这种病，现在就靠输血维持着，最多还有3个月的时间，再出现恶化就……
0: 什么？你要退学？马上要高考了，你要退学？回去把你父母叫来。
1: 我爸妈已经同意了。
0: 同意了？真的？你不考大学，你干嘛去啊？
1: 老师，你放心，我不会去做坏事的。我要去当兵。
0: 当兵？霍志斌啊，霍志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吧？放着大学不考，你去当兵？
3: 哎，你怎么没上课啊？
1: 今天星期六，我过来换陈阿姨，让她回家休息2天，我陪你好不好？
3: 你还是上课去吧，马上要高考了，你不能分心。
1: 你放心，我的实力很强的，这么多年，你总想超过我。不是也没超过吗？
3: 被你看出来了。
1: 认识你6年了，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比我父母都多，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3: 可是现在不一样，马上是要高考，你不能松懈。哎呀，你别陪我了，还是回学校学习吧。你看，我又不是不能动弹。
1: 不会的，你放心吧。我把书拿来了，顺便给你补习，怎么样？
3: 那好吧，让我摸一下，把你的模样记住，我怕一闭上眼睛就会想不起来了。
1: 别瞎说，你怎么会忘了我呢？6年的时间，你以为是6天啊？旭儿，我将来要娶你，你千万不能忘了我。今生除了你，恐怕我的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了。
3: 如果有来生，我倒是愿意做你的妹妹。
1: 不，徐儿，我不要妹妹，我不要十指独自合十，我要永远和你十指紧扣。
3: 阳光好美， 我给你念首诗吧。
1: 好。
3: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为你站成永恒，好明亮，好暖和。
1: 旭儿，我陪你到外面晒晒太阳吧。
4: 旭儿，出去晒晒太阳吧，让志斌陪你。
1: 不会的，一定不会的。
3: 霍志斌，忘了我吧，不要老在医院里了，好好考学去吧。
1: 旭儿，不要这样说。你知道吗？有时我真想是一条鱼，因为有人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7秒之后，他就永远忘记了过去。可我不是鱼。
3: 看，好美啊！春天要来了，我就像这只小小的蒲公英，只灿烂了一季，就永远地失去了春天。永远不会再来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蒲公英的春天》，编剧红茶，王芳如由花小蜜饰演，陈旭由苏青年饰演，袁红强由小杰饰演，霍志斌由小双饰演，龙腾由渊飞饰演，杨老师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冯海洋由子峰饰演，王医生由 Leo 饰演，陈曦由汤圆饰演。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十块十三一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